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我弟的工作，你看，
2: 老同学，老大哥，
3: 行了，我来问。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7: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拜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8: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9: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每年一到夏季，全国很多地区都会遭遇暴雨侵袭，很容易发生内涝。不管是在地上停车还是在地下停车，都有可能被雨水浸泡，严重的甚至会直接被洪水所卷跑。泡水之后，这些泡水车最终又流入到哪里？泡水车能不能入手购买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先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张宇，雨一直下。

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泡水车。这泡水车呀，顾名思义也就是被水浸泡过的车辆，但是严格来说，不是所有被水浸泡过的车辆都叫做泡水车。按照损害严重程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水深超过车轮并涌入了车内，水深仅覆盖到了车辆地台，而发动机、变速箱这些啊等均未进水，这样的车被称作是涉水车。那第二类呢，就是水深已经覆盖到中控台、车厢、发动机、变速箱有不同程度的进水，这个就叫做泡水车。那第三类呢，就是积水漫过车顶，整车被淹，车厢、发动机、变速箱都有进水，这个被称作是淹水车。那在三类情况当中，第一类是最为常见的，危害性的相对后两类要小很多，修复之后对日常使用影响也不大。而后两类水深超过了中控台或者是直接没顶的车辆啊，就算是全力修复，以后能不能正常使用，这也是个未知数。来吧，继续来听歌。

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看到歌名还以为是三角恋的故事，后来细听才发现喜欢两个人的意思呢是喜欢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彭佳慧现场型的嗓音纯熟而有质感，将这首歌演绎的柔情似水，梦绕魂牵，非常耐听。对于涉水车，一般进行车厢清洁以及干燥即可，造成经济损失比较小，但对于后两者维修甚至报废都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建议您使用或者是购买泡水车，哪怕已经进行了维修啊，因为泡水车因为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控制单元进水，可能会导致突然熄火、失速，再进而转向助力消失等等这些情况，在高速上的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同时安全气囊等等这些配置在水泡之后往往会发生触点腐蚀的情况，遇到碰撞事故能不能打开也不确定，甚至可能在正常行驶当中突然打开。这些故障啊，就像是盲盒一样，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个失灵的会是什么。

车音乐，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维修泡水车的过程中，车身有一些搭铁线的地方也会生锈，导致接触不良，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比较小的故障有空调不制冷、音响不出声，严重的还有故障灯亮、发动机抖动、行驶熄火、打不着火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出故障并不可怕，维修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可怕的是，很多泡水车的故障查不出具体的原因，想要彻底维修好比较困难，或者需要大面积更换配件，这样用车成本比较大，车主自己也比较闹心。如果自己懂车还好点，比如维修工自己买的泡水车，自己维修起来也方便。如果自己不懂车，整天跑维修厂，大部分车主呢是接受不了的，因此严重泡水车最好不要购买。

我们不建议您购买使用泡水车的第三个原因啊，就是车辆在经过泡水之后，座椅、地毯、消音棉、内饰等确实能晒干继续使用，但实际上霉菌却是无法从根本上去除的。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也仅仅是对这些棉质物进行晾晒，潮气无法完全排除，所以一到夏天车里就会有很重的霉味儿。这种霉味儿会对身体有害，曾经就有人没有对车内长出霉斑及时处理而导致细菌感染事件，所以说泡水车一般不要选择。刚才啊，我们和您聊了泡水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
0: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不同的体验，
1: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轻微的涉水车，一般维修处理后能正常使用，但是对那些重大泡水车、淹水车来说，报废是最佳选择。这些车辆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到某些平台作为二手零配件，发挥最后的价值。那些泡水程度不高的车型多半会流入到市面上，由于巨大的利润，不少二手车贩子还乐意倒腾泡水车。因为汽车泡水后直接影响了车辆的残值率，哪怕是一年期的新车残值率也会跌至不到三成，但经过维修之后，出售价甚至能达到回收价的两倍以上。超高的利润率让车贩子对泡水车可以说是趋之若鹜。

泡水车一般不建议购买，但也不是所有的泡水车都不能买。轻微泡水车如果价格便宜，自己买来就买家，这是一台泡水车。但也有的车商啊，直接当好车卖，并不告诉买家，这样谁买家，这是一台泡水车。但也有的车商啊，直接当好车卖，并不告诉买家，这样谁买着谁吃亏。在这里啊，您就需要擦亮慧眼，认真辨别哪些是泡水车。首先您要检查大灯，看大灯和尾灯的内部是否有水渍，灯碗处是否因为泡过水而发黄，再检查大灯和尾灯的新旧程度，如果新旧程度与车辆生产日期一致，则表示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大灯新的过分，则表示可能被更换过，这时候呢就需要注意了。最后可以看雾灯，因为其他大灯可能因为涉水之后被更换，但雾灯的位置比较低，最有可能被忽略。

买到泡水车的第二个技巧就是看内饰。长时间泡水之后的车辆，即使经过全面修复，车内也会留下一股霉味儿，就像雨季的时候晒了很久的衣服干了之后也会有股味道。如果是织物座椅的话，可以根据清洁程度还有座椅的颜色来判断。购买二手车的时候，也不乏一些商家为了掩人耳目，喷一些香水在车内掩盖霉味儿。如果买车时遇到车内有香水味儿，就要留意了。第三呢，就是看底盘。大部分车辆底盘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喷有防锈涂层，因此一般日常使用的车辆不会有十分严重的锈蚀情况。由于泡水车长时间在浑浊的污水或者是泥沙当中浸泡，防锈涂层遭到破坏，所以泡水车的底盘锈蚀会相对严重。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您介绍了泡水车的相关情况。总的来说，泡过水的车就像出过大事故的车辆，不管怎么修复都不能恢复到原样。所以买二手车的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二手车市可以说是处处都是坑，要么有熟人介绍，要么找懂车的人带你去看，避免上当受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9点。
1: 9 o'clock AM。
2: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抒情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

0: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内容，叫做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每种需求的背后都有一个口袋等着被填满。大学校园演讲活动当中，我经常被大学生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呢，我都会和他们先聊一聊一个人的这种状态。一个人待着，其中呢包含两种情绪状态，一种呢是感觉到孤独，另外一种呢是享受独自一人哦。所以呢，我不喜欢与人相处有两种可能，孤独或者单独。正见一书当中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假设，我们很多时候不太愿意跟别人相处，是因为别人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限制，跟他们相处呢就意味着失去部分自由。于是作者便问，假如整个地球只有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存在，你真的享受吗？你是享受自由还是感到孤独呢？而我呢，宁愿牺牲绝对的自由，我想大部分人也跟我一样，希望有人陪伴度过每一个繁花开满人间的春天，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秋天。然而呢，陪伴就意味着放弃部分自由，即使是无比相爱的两个人，因为每种需求背后都有个口袋等着被填满。也就是说，每当你满足一种需求，你就要放弃某些自由。比如想要亲子关系融洽，热爱韩剧的妈妈必须迁就三岁的女儿，陪她一起看小猪佩奇。想要和谐的夫妻关系呢，就不能在婚姻里出轨。想要考试成绩好，就要放弃自由打游戏的时间。想要身体健康，就不能熬夜，不能抽烟喝酒等等。

金钱、物质、权力、礼貌、健康、生存等，每种需求呢，都需要你以失去自己的部分自由为代价的。人际关系也一样啊，你独自一个的时候，想不穿衣就不穿衣，但如果在人群当中，你就要衣着整齐又得体。只要你跟其他人在一起，你就必须遵守基本的道德、法律、法规，就必须遵循大家约定俗成的规范，这叫文明。你是单独的还是孤独的呢？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的自由总会受到部分的限制，可是当我们逃离了人际关系的时候，会倍感孤独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一个人的状态呢？为什么我们宁愿牺牲自己的自由，也需要他人来陪伴呢？为什么我们会产生孤独感？什么是孤独啊？其实孤独呢，是一个人感觉，一个人感觉啊，感觉呢，与他人或社会的隔离、疏远的一种主观的感觉或者体验。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哦，主观和隔离。对此呢，我特别有体会。我出生在农村，每天的父母都要下地干活，他们把年幼的我放在一个孤寡老人的家里，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童年很孤独。有一次呢，我请老师啊帮我就孤独这个主题做个个案，他把我带入了催眠的状态，带我回到童年的影像当中。在那里呢，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小男孩独自一个人在大树下玩耍，身边没有任何人的陪伴，那是小时候的我。老师问，看着那个小男孩，你有什么感觉？说实话，我心里弥漫起浓浓的孤独感，就好像掉进了一口黑漆漆的枯井，与世界上的一切都断了联系。我觉得自己被父母抛弃了，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我说，孤独，他真的太孤独了。老师说，真的吗？你看仔细一点，他在干什么？

还处在催眠状态当中的我，听从老师的提示，走进了那个小孩。我看见了，他正全神贯注地看一群蚂蚁搬石。清风微微地吹拂他额头前的头发。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小男孩非常享受他和蚂蚁的游戏。我所认为的孤独啊，不过是我的一种评判，一种主观认知。其实呢，画面当中的我只是一个人呆着而已，他是很享受那一刻的时光的，他并不孤独。这种状态呢，换一种说法也可以称为单独。单独当然也是主观的，是一个人的主观选择。就算独自一个人，我也能感受到与这个世界的连接，这是一种敞开的状态。

在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当中，杨过等待绝情谷底的小龙女16年，一个铮铮铁骨的人想到小龙女就满腹柔情，他独自等待但并不孤独，这就是单独跟孤独的不同，是否与这个世界的连接。一个单独的人呢，他的世界不是封闭的，是与他人有连接的，即使他独自一个人生活，他也知道有人始终在某个地方默默地支持他、爱他，尽管那个人不在身边，他的心是被滋养的，暖意融融，并不会感受到孤独的。而一个孤独的人呢，就算身处人潮涌动的街头啊，就算身边人声鼎沸，他的心依旧是孤独的，因为他的内心无人问过，没人懂得他的脆弱，没人在意过他的意愿，没人关心他是否真正的快乐，他感觉不到与他人的连接。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与他人建立很好的连接，有的人呢却是千山暮雪，只影独行？人与人产生连接的关键是什么呢？一个人啊，能与他人连接，是因为他能够与自己连接。孩子们为什么能与一只蚂蚁玩得忘乎所以呢？因为他们能够跟自己很好的连接。所谓与自己连接，其实就是一个人欣赏自己，喜欢自己，完完全全接纳自己。一个无法与他人连接的人，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无法与自己连接的。他总是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太喜欢批评自己了。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不开心？这么多人跟你一起玩，你怎么就感觉到孤独了呢？你怎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好呢？一个喜欢自我批评的人，同样习惯于批评别人，这样的他当然无法与别人建立连接。而一个自我价值高的人，他会发自内心的欣赏自己，肯定自己，认同自己，喜欢自己。他与自己呢有一个很好的连接，也会跟他人建立好连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他能全情的投入，与他人共舞，感受与人相聚相交的乐趣。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依然会保持这份连接的，心灵大门敞开，悦纳当下的一切，享受这种心灵相通的满足与充实。他单独，但不孤独。当你独处的时候，并不享受当下的状态，那就意味着你是孤独的。如果你不愿意与他人相处，却又感到孤独，怎么办？我们可以尝试以下方法。第一呢，变被动为主动。孤独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当你感受到孤独时呢，其实你的孤独是被动的，是不得不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告诉自己，我是主动选择独处的，我有选择权。这个暗示和提醒就能够帮你拿回你的人生的选择权和主动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在《非暴力沟通》的一书当中，曾经提过用我选择替换不得不的练习，他认为这样的练习会让自己重新获得人生的掌控感。第二呢，是多肯定自己。当你感到孤独的时候，其实就表示你无法与自己很好的相处了，无法与自己建立良好的连接。试着想象一下吧，面前有两个你，一个是不断批评自己的你，一个是被迫接受批评的你，这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你又怎么能够跟自己很好的相处呢？所以提升自我价值，就从肯定自己，欣赏自己开始。当你开始懂得欣赏自己的时候，那你的自我价值感会越来越高的，你自然能够感受到一个人独处的状态，你是可以享受的。最后一点呢，是保持察觉了。独处的时候，你不妨问问自己啊，我是选择单独，还是被动的孤独呢？当你能够看见这两者的不同，自然就会意识到，肯定自己，欣赏自己，你自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我的回答是，单独一个人这种状态没有问题，重要的是你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承受的。如果这是你的主动选择，自然是正常的。如果你是被动的，切断与他人的联系，那可能是你心里存在需要疗愈的创伤了。没关系，我们需要去疗愈它，让自己既可以享受独处时的宁静，又可以与他人建立融洽的连接。当你能够与他人建立好连接，自然就能够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了，这是一个人正常健康的心理状态。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孤独，就是当一个人的水平远高于身边人，无法找到水平相当的人交流的时候，这样也是无法与他人连接的。金庸小说当中的孤独求败就属于这一类的孤独。如果你的孤独属于这一类，那请你好好的善用这种孤独，
因为人类进步需要你的孤独引领。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all day, every day, buddy in bed, stay 这一盘有我来带队，要么降落黑的门的软肋，六座的 Candy Lab 五个八的山 A， all day, every day， 祈祷到香味，从来没有我们一起过的氛围。One, two, three.

Blue Pony Yo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3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极客的车辆起火事件。日前呢，宁波一辆车辆在充电站发生了起火事件。事发后，极客服务账号深夜发布了关于宁波一充电场站车辆过热的前后说明。在情况说明当中，极客方面指出，8月9号宁波市海曙区某充电场站该司一车辆发生过热事件，消防部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妥善处置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获悉情况后，极客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并成立专项工作组协助处理后续事宜。经初步核实，该车辆近期曾发生严重碰撞事故。事故发生后，未通过品牌官方授权服务中心进行检测及维修。极客方面表示，目前极客正积极配合消防及相关部门开展现场勘查和事故原因调查，具体原因以相关部门最终调查结果为准。据网传视频显示，近期呢有一辆车辆起火视频呢在网络当中被大量的转发。视频当中，一辆黑色的 SUV 停在充电设施的车位当中，前盖处处于打开状态，疑似车主的男子在查看故障。不久后，车辆就发生了冒烟，有大量火星花冒出，男子迅速走开。约30秒后，车辆底盘再次冒出大量火花，浓烟滚滚，疑似发生了爆燃。

入一组新车，首先来看一下 iCar。近期 iCar 汽车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 ，V25 车型将会在8月14号在成都举行的 V 中文版蓝调出逃音乐派对上正式的进行首发亮相。新车搭载 1.5T 增程器组成的增程系统，纯电续航最大150公里，外观采用家族式的设计语言，依旧是方盒子造型。外观方面 iCar V25 采用方盒子的设计语言，一眼看上去呢像一个大号的 iCar V23， 圆形的大灯非常具有辨识度。在车身的尺寸方面， iCar V25 长宽高分别为4636、1920、1855，轴距为2820毫米，采用的是五座布局，车身引入全新的设计盲窗造型，配合平直硬朗的线条，强化整体感和力量感。新车的尾门呢，采用的是侧开门的设计，上面有外挂小书包，拥有着更强的拓展储物能力。在通过性的参数当中，标准版的接近角度为28度，离去角为24度，选装牵引装置后离去角调整为15度。重量参数根据配置版本的不同分为两档，标准版整备质量2221千克，选装牵引装置后整备质量为2240千克，总质量均为2720千克。车辆的最高时速为每小时180公里，轮胎提供两种规格，分别为255-5219和265-45221。

再来关注魏牌。日前记者从魏牌官方了解到，魏牌的 V8X 将会在8月14号正式的上市。该车型定位为一款中大型 SUV， 提供纯电和插混动力。根据此前的消息显示，魏牌 V8X 已经开启预定，下定可享限时权益，包含试驾购车享10万积分，2000元定金抵5000元购车尾款。通过外观来看，魏牌 V8X 更像是小号的 V9X， 相比于 V9X， V8X 的车身短了80毫米，宽度保持了一致，高度矮出4毫米，轴距保持一致。新车的长高呢，分别为5125、2025、1821，轴距为3050毫米。新车采用的是魏牌的东方美学设计，立体悬浮式车标搭载简洁的贯穿式行灯，尾灯设计也和头灯进行呼应。在内饰方面，新车采用主副驾驶双联屏的设计，搭载小魏同学座舱智能体，有记忆、懂情绪、会聊天、能规划，还能够语音控制起步、变道、掉头、调速、泊车，支持车位到车位，全场景 NV 领航，听得懂，会思考，不挑路也更安全。车内采用的是大五座设计，后排提供折叠屏，全车有9处隔音玻璃，864升的大后备箱，二排放倒可以扩展至2225升。在动力方面呢，新车搭载的是超级 HiFi混动系统，带有4档 DHT 变速箱，发动机有 1.5T 和 2.0T 可选。最后呢，来看一下海外品牌。近期梅赛德斯 AMG 发布了旗下全新纯电 SUV 的预告图片，根据此前的消息显示，新车有望命名为 AMG GT SUV， 基于 AMG EA 电动平台打造，搭载三电机纯电动力系统，有望达到1500马力，预计新车将会在2027年正式的进行发布。通过预告图片来看，预计新车的设计灵感和近期所发布的 AMG GT 四门跑车相类似，尽管车身被严重的伪装所覆盖，但是依旧能够看到辨识度极高的 LED 日间行车灯。同时呢，新车将会配备有宽大的轮毂。

以及富有肌肉感的发动机舱盖，同时呢还包含着尺寸硕大的前格栅，格栅大概率会配备多条竖向的饰条。车辆的尾灯将会配备圆形的 LED 灯，灯组内将会集成类似于三叉星辉的发光结构。在动力方面，车辆将会搭载来自于英国亚萨公司的轻巧紧凑高能量密度的横向磁通电机，该电机可以将功率密度提升到每千克19千瓦，而且呢重量只有12.7千克。另外新车的有望配备三电机，最大功率为1000千瓦，续航里程可以达到460公里，5分钟充电400公里，其还可能会拥有类似于 V8 发动机的电子声浪。此外呢新车还计划推出更高性能的版本，最大功率有望提升到1500马力。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各位来了解 L3 国标来了，智驾的终身大考正式开始了。

0: I gotta go get it。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聚焦一下智驾。L3 国标来了，智驾的终身大考要开始了。就在七月末，车流当中的那盏蓝色的灯可能要变了，这就是被广大车主称之为的小蓝灯的智驾状态指示灯。在过去几年呢，被看作是有没有高阶驾驶的身份标签。而就在7月27号这一天，工信部呢对新认证乘用车光配置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小蓝灯的亮度和安装的规范面临着调整。小蓝灯的变化在外界看来呢是智驾监管收紧的一个明确的信号，但同时呢规范化本身未尝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就在8月4号，工信部信息显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标 GB44721-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获批，将会在2027年的7月1号起全面的实施。那么小蓝灯看来真的要改，但针对智能驾驶开了另一盏灯，这盏灯呢就是 L3L4 自动驾驶统一的准入门槛，不达标不让卖。更关键的是，这次国标不只是给车企立了规矩，更是直接把终身责任制写进去。从设计开发到生产制造，再到部署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车企呢都必须要为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来负责。而且这不是建议，是必须。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标准到底会有多严？车企要通过几关？对行业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先来说清楚这部标准来管谁。 GB44721-2026 适用于搭载 L3 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 N 类车辆，也就是说呢，它管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系统 ADS， 不是现在大街上常见的 L2 辅助驾驶。那么标准到底要求了什么呢？有两大层面，一是车企得从造车到卖车后全程负责，第二呢是系统本身得像一个全神贯注的好司机。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从安全方针、风险管控、安全保证、安全提升四大维度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以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说它要求主机厂终身责任也并不夸张。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10点。
1: 10 o'clock a.m.
2: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4: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p.m.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3: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
4: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播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梧桐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悦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5: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6: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7: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8: 万隆生活中心千禧自助火锅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红艳。
0: 2026娱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娱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娱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0: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霸一圈，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每年一到夏季，全国很多地区都会遭遇暴雨侵袭，很容易发生内涝。不管是在地上停车还是在地下停车，都有可能被雨水浸泡，严重的甚至会直接被洪水所卷跑。泡水之后，这些泡水车最终又流入到哪里？泡水车能不能入手购买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先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张宇，雨一直下。

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泡水车。这泡水车呀，顾名思义也就是被水浸泡过的车辆，但是严格来说，不是所有被水浸泡过的车辆都叫做泡水车。按照损害严重程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水深超过车轮并涌入了车内，水深仅覆盖到了车辆地台，而发动机、变速箱这些啊等均未进水，这样的车被称作是涉水车。那第二类呢，就是水深已经覆盖到中控台、车厢、发动机、变速箱有不同程度的进水，这个就叫做泡水车。那第三类呢，就是积水漫过车顶，整车被淹，车厢、发动机、变速箱都有进水，这个被称作是淹水车。那在三类情况当中，第一类是最为常见的，危害性的相对后两类要小很多，修复之后对日常使用影响也不大。而后两类水深超过了中控台或者是直接没顶的车辆啊，就算是全力修复，以后能不能正常使用，这也是个未知数。来吧，继续来听歌。

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看到歌名还以为是三角恋的故事，后来细听才发现，喜欢两个人的意思呢，是喜欢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彭佳慧现场型的嗓音，纯熟而有质感，将这首歌演绎的柔情似水，梦绕魂牵，非常耐听。对于涉水车，一般进行车厢清洁以及干燥即可，造成经济损失比较小，但对于后两者，维修甚至报废都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建议您使用或者是购买泡水车，哪怕已经进行了维修啊，因为泡水车因为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控制单元进水，可能会导致突然熄火、失速，再进而转向助力消失等等这些情况，在高速上的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同时安全气囊等等这些配置在水泡之后往往会发生触点腐蚀的情况，遇到碰撞事故能不能打开也不确定，甚至可能在正常行驶当中突然打开。这些故障啊，就像是盲盒一样，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个失灵的会是什么。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
1: 一路有你。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维修泡水车的过程中，车身有一些搭铁线的地方也会生锈，导致接触不良，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比较小的故障有空调不制冷、音响不出声，严重的还有故障灯亮、发动机抖动、行驶熄火、打不着火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出故障并不可怕，维修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可怕的是，很多泡水车的故障查不出具体的原因，想要彻底维修好比较困难，或者需要大面积更换配件，这样用车成本比较大，车主自己也比较闹心。如果自己懂车还好点，比如维修工自己买的泡水车，自己维修起来也方便。如果自己不懂车，整天跑维修厂，大部分车主呢是接受不了的。因此严重泡水车最好不要购买。

我们不建议您购买使用泡水车的第三个原因啊，就是车辆在经过泡水之后，座椅、地毯、消音棉、内饰等确实能晒干继续使用，但实际上霉菌却是无法从根本上去除的。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也仅仅是对这些棉质物进行晾晒，潮气无法完全排除，所以一到夏天车里就会有很重的霉味儿。这种霉味儿会对身体有害，曾经就有人没有对车内长出霉斑及时处理而导致细菌感染事件。所以说泡水车一般不要选择。刚才啊，我们和您聊了泡水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轻微的涉水车，一般维修处理后能正常使用，但是对那些重大泡水车、淹水车来说，报废是最佳选择。这些车辆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到某些平台作为二手零配件，发挥最后的价值。那些泡水程度不高的车型多半会流入到市面上，由于巨大的利润，不少二手车贩子还乐意倒腾泡水车。因为汽车泡水后直接影响了车辆的残值率，哪怕是一年期的新车残值率也会跌至不到三成，但经过维修之后，出售价甚至能达到回收价的两倍以上。超高的利润率让车贩子对泡水车可以说是趋之若鹜。

泡水车一般不建议购买，但也不是所有的泡水车都不能买。轻微泡水车如果价格便宜，自己买来就为了练练手，开不了多久就换车了，完全可以买。在二手车市场，有良心的车商会直接告诉买家这是一台泡水车，但也有的车商啊直接当好车卖，并不告诉买家，这样谁买着谁吃亏。在这里啊，您就需要擦亮慧眼，认真辨别哪些是泡水车。首先您要检查大灯，看大灯和尾灯的内部是否有水渍，灯碗处是否因为泡过水而发黄，再检查大灯和尾灯的新旧程度，如果新旧程度与车辆生产日期一致，则表示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大灯新的过分，则表示可能被更换过，这时候呢就需要注意了。最后可以看雾灯，因为其他大灯可能因为涉水之后被更换，但雾灯的位置比较低，最有可能被忽略。

买到泡水车的第二个技巧就是看内饰。长时间泡水之后的车辆，即使经过全面修复，车内也会留下一股霉味儿，就像雨季的时候晒了很久的衣服干了之后也会有股味道。如果是织物座椅的话，可以根据清洁程度还有座椅的颜色来判断。购买二手车的时候，也不乏一些商家为了掩人耳目，喷一些香水在车内掩盖霉味儿。如果买车时遇到车内有香水味儿，就要留意了。第三呢，就是看底盘。大部分车辆底盘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喷有防锈涂层，因此一般日常使用的车辆不会有十分严重的锈蚀情况。由于泡水车长时间在浑浊的污水或者是泥沙当中浸泡，防锈涂层遭到破坏，所以泡水车的底盘锈蚀会相对严重。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您介绍了泡水车的相关情况。总的来说，泡过水的车就像出过大事故的车辆，不管怎么修复都不能恢复到原样。所以买二手车的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二手车市可以说是处处都是坑，要么有熟人介绍，要么找懂车的人带你去看，避免上当受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闲置的衣物、书籍、玩具，别让它们沉睡在角落，捐赠、交换、改造，让旧物焕发新生，减少垃圾，就是为地球减负。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7: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生中啊，各种事情重要的不是你做得多顺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上山，什么时候该下山，什么时候该踩刹车，什么时候该调整自己。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不会踩刹车的人生到底有多可怕。人生就像是开快车，很多人都知道怎么踩油门，但一段长远而痛快的人生，最关键的不是油门，而是你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刹车。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印度一位16岁的男孩连续玩游戏6小时后，突然拿着手机开始大喊大叫，随后失去意识，家人紧急把他送到医院，可是已经来不及。送到医院的时候，男孩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医生当场就宣告男孩已经死亡。家人称男孩非常沉迷游戏，强制删除后他曾绝食抗议家人。男孩死后，家人对媒体痛哭，呼吁政府禁止这类游戏。一个人在长期的单一环境中，很容易忘记自己与生活本身，一旦过度陷入当中的情境，就容易膨胀了野心或麻木了本性，从而冲向可怕的终点。就像现代人离不开手机一样，每个人都在发消息、看资讯、玩游戏、煲剧，迷失在网络的世界里，每天8个小时、10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都在网络上。他们不知道每天上网花去多少时间，只觉得快乐得不得了。可是离开了那根虚拟的线，生活却一塌糊涂。他们不懂得所有透支的快乐都标示着明确的价格，直到有一天生活要他做出选择，他摊开双手一无所有。油门很多人都会踩，刹车却不是。如果你不相信克制是通向真正意义上人生之门的钥匙，放纵就更不是了。有一种人面对生活有一种横冲直撞的勇气，从来不会唉声叹息。我有一个朋友，35岁之前事业一帆风顺，娶了漂亮的老婆，父母安康，儿女成双，事业上呢也是一路的平步青云，只有一样不好，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每天所有的力气都被他用在了工作上，通宵工作就不用说了，三餐不定时，还常常出席应酬、聚餐、饮酒，每天呢几乎都要凌晨才能结束。结果就是一推开卧室的房门就疲惫地跌入睡眠，家人自然担心他的健康，他总说着没事没事，我身强力壮的，这些算什么。后来有一天他忽然肚子产生剧痛，整个人晕倒了，送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胃穿孔，也不知道是不是塞翁失马。从那以后，他仿佛从鬼门关走过一遭一般，从此呢改掉了应酬和疯狂加班的习惯，三餐定时，把身体和生活认真地打点起来。生活总能用自己的办法让你明白，活着就是一个逐渐学会刹车的过程。吃过亏之后的我们终于慢慢懂得，暴饮暴食会得心血管疾病，所以吃饭要踩刹车，酗酒会行为出错，所以应酬要踩刹车，言多必失，所以说话要踩刹车，冲动会坏事，所以发怒要踩刹车，感性有时候会杀死理性，所以下决定的时候要刹车，树大招风，高调过头要踩刹车，放纵第二天一定会后悔，更要及时清醒踩住刹车。韩寒在《一座城池》里讲，人世间的事启动了哪有那么容易停下来的，一脚急刹车还要老远才停呢。如果你一直是猛踩油门冲过来的，那么也是时候该踩踩刹车了。人生应是可以随时停下来缓慢行走的一条路，而不是一条只讲求速度的高速公路。有一个成语叫做进退失据，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已经失去了平衡，失去了依靠的状态。现代人常常就双脚踩在这样的泥沼当中，无法动弹。电影《小森林》里，世子前往东京闯荡，可即使他再努力，还是终究无法适应都市快节奏的步伐。一次失恋之后，世子的人生到达了低谷，
在最失落的时候，他没有窝在床上痛哭自哀自怜，而是选择了停下来。他回到了家乡小森，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落，那里远离都市的喧嚣和浮躁，被青山绿水环绕。那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靠双手经营着自己渺小的生活。在那里，世子一个人种菜，一个人做饭，平和而安静。加上朋友的陪伴，他更加了解了生活与自己，由此慢慢告别彷徨和迷茫，得到了温柔的治愈，更从一蔬一饭中获得了从头再来的勇气。电影里有一段台词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个地方摔倒时，每次回头看之前的自己，发现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尽管一直很努力，却让人很失落，但是每次积累下了经验，所以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都不再是原点。也许人本身就是螺旋，在同一个地方兜兜转转，每次却又不同，或上或下，或横着延展出去。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把。小时候的我们总想快点长大，可是一旦长大之后，想踩刹车都来不及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实总要求我们无法悠哉悠哉的生活，我们无比焦虑，并迫不及待地追赶时间。世界对我们来讲太复杂太快了，稍微松懈一下就追赶不上，于是我们再也没有时间，没有闲情去欣赏一株花开，没有时间品尝一颗饱满的西红柿，没有时间打扮自己。我们坐上了一辆疯狂的列车，好似刹车坏了一样，没人打算停下来。可生活这辆没有目的地的车，有时该踩油门，有时就该踩刹车。不停下来左右看一下，就无法决定往哪开。正如韩寒曾经讲过的那样，亲爱的，生活它不是深渊，它是你走过的平原和你想登上的高山。也许它不属于我们，但它一定属于你。它绝不会把你拖下深渊，它只想让你伏在地上听听它的声音，让你休息好了，听够了，你随时可以站起来。希望你永远记得让自己一只脚永远踩在刹车上，希望你永远记得适当的停一停，才能走得更远。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冷处理呢，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成熟与稳重，更是一种通透豁达的大智慧。它能缓和矛盾，解除纠纷，避免自己做出悔不当初的事。下面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的是一位叫做一本书的作者的文章。有一种聪明叫冷处理。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偶然得到了一把弥足珍贵的紫砂壶，甚是喜欢，为了防止被盗，连睡觉都放在床头。一次梦里一个翻身，他失手将紫砂壶的盖子打翻在地，被惊醒后既心疼又气急败坏，喃喃自语，这下糟糕了，壶盖肯定碎了，那我留着这个壶还有什么用呢？遂拾起床头的茶壶，一把将它扔出了窗外，气呼呼地又睡去了。不想第二天起床，发现那只碎了的壶盖完好无损地落在床边的棉鞋上。那人欲哭无泪，又恼又悔，想起昨晚已经被丢出窗外的紫砂壶，独留一个壶盖还有什么意思呢？气得一脚把壶盖踩得粉碎。吃完早饭，这个人扛着锄头准备去出工，刚出门不料抬眼就看见那把没盖子的紫砂壶正有惊无险地挂在窗外那棵松树枝上。听到这里，想必大家既是惋惜又万分感叹。紫砂壶的主人以为壶盖掉落地上肯定会碎，所以一气之下把完好的茶壶也丢了，却不想世事难料，倘若他能冷静之后再做举动，或许又是另一番结局了。回头想想，谁的人生里又没有过一把挂在树上的茶壶呢？很多时候遇到一点小事儿，我们就大发脾气，不分青红皂白，甚至冲动地做出让自己遗憾和后悔的决定。其实老天给了茶壶主人两次可以挽回的机会，可惜他只会意气用事，所以命中注定他要失去心爱的物件。都说冲动是魔鬼，凡事三思而后行。如果我们在做决定前能给自己一个冷静思考和处理的机会，给自己多一份耐心，凡事往好处想，人生也许就会少一份遗憾。前段时间和朋友相聚，席间朋友小杜说了这样一件事，开始大家都轰然大笑，听完后都陷入了沉思。小杜说，上个月啊，他差点就离婚了，这个在朋友圈天天秀恩爱的宠妻狂魔竟然也会闹到以离婚收场，大家不免有点愕然。说起来也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小杜工作一忙忘了结婚纪念日，即便后来补上了，妻子还是不乐意。不巧的是，情人节那天小杜在外地出差，回来时忘了买礼物，妻子顿时不高兴了，纪念日不记得，情人节你也忘，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小杜瘫在沙发上，想着自己为了这个家累死累活，刚回来就被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一顿，一时气急忍不住和妻子争辩起来，两人吵着吵着甚至翻起了旧账，彼此不依不饶，狠话说尽，明天民政局见。第二天一大早，两个人就来到了民政局，却不料在递交材料的时候，因忘带户口本，婚没离成，双方都愣住了，离婚带了身份证不就行了吗？女方这时候态度没有那么强硬了，问小杜是不是故意没带的，是不是真的想离。经过一夜的冷静，小杜气也消了，他觉得夫妻俩的感情还没到非离不可的地步。

两人经历了十年恋爱长跑，熬过了多年的异地恋，最终修成了正果。这个时候离婚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后来呢，小两口婚没离成，小杜被揪回家跪搓衣板去了。其实再幸福的夫妻一生也有多次想离婚的冲动，不是不爱了，只是愤怒一时占据了大脑，迷失了心智，口无遮拦，以至于言不由衷。俗话说得好，人在愤怒时智商为零，这时候啊做决定才是最愚蠢的。因一时口舌之快导致感情破镜难重圆，的确是不智之举。所以啊，遇到事情的时候不妨给自己一个冷处理的机会，不要让伤人的话寒了对方的心。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遇到一点事情就喜欢喧喧嚷嚷，一点不满就恨不得让身边的人都不得安宁。夫妻吵闹，吵没了情分，吵走了过往；同事矛盾，丢了面子，惹来了麻烦；朋友争执，弄丢了情谊，断了一辈子的念想。事急则缓，事缓则圆。当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不妨试着去改变自己，学着把矛盾放一放，把愤怒的心收一收，学会冷处理。什么是冷处理呢？冷处理就是当你爆发恶劣情绪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做决定，而是把这件事情晾在一旁，给自己30秒、3分钟、3小时，甚至是3天的时间去消化。或许当你释怀的时候，事情就有了圆满的答案。所以无论情况多么糟糕，也不要被脾气打倒。如果遇到一件事就经不起推敲，不仅会抛弃了人生的壶盖，连人生的紫砂壶也会离你而去。当你开始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你的好运也会慢慢降临。当你可以摆脱情绪的控制，学会做情绪的主人时，你就真的成熟了。共同分享了这篇文章，有一种聪明叫冷处理。今天我们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且影响到每个人的昨天和今天。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的历史学巨著《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的译介与出版》，为我们开通了一道连接百年前战争现场的时光之门，再现了大历史碰撞时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回顾历史的书《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对今天大多数人而言，一战比二战更加陌生，既是因为二战打得更为惨烈，涉及的地理范围和人口数量更大，也是因为二战在时间上更接近于当下，对世界政治和地缘格局的影响更为深远，人们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更多关注。虽然所有现代陆海空军事技术在一战中都已崭露头角，但它仿佛更接近于一场近古战争。物资的运输主要依靠畜力，内燃机械虽然已经使用，但因成本高昂并未普及。唯一突突作响的高效死亡机械是马克沁枪。坦克刚被发明出来，笨拙地在泥泞的战场上缓缓前行，威慑大于实效。木质结构的多翼飞机在战场上空绕着齐柏林飞艇慢悠悠地飞行。但千万不要忘记，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凡是打仗都是要死人的。战争是一场野蛮的行为，是仇恨与杀戮。只可惜相较于汗牛充栋的二战实录，能够引起广泛阅读兴趣的一战书籍并不很多。《美丽与哀愁》所书写的是一系列人物在这场战争之中的体验经历。作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位汇编者，他搜集到大量参战者日记，按照时间线汇编起来，记录了从1914年到1919年五年大战。就从这样的写作创意而言，倒还真是一部很有新意的著作。因此很多作家把这部书当成纯粹的文学作品，而非历史纪实作品来阅读。全书一共记录了23个亲历战争的人物，他们的身份、年龄、国籍各异，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有波兰的贵族、奥匈的作家、苏格兰的救援人员、德国的女生、丹麦的水手、俄国的护士、比利时的飞行员、塞尔维亚的司机、法国的公务员、美国的军医。这些人并无交集，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这次战争拥有眼之所见、身之所感的经历，而他们都很年轻，正是人生中最美丽年华的开端。作者很巧妙地汇编了这些人的日记或者档案资料，全面展示了整场战争从开始酝酿到最终结束的整个历程。这里的全面不仅仅指人物身份、参战时间等方面，几乎覆盖了大战历程的每一个月份，也指对参战国、国民

已经部署在战场上，只有上帝知道什么原因。很快，全书的叙事就进入漫长而泥泞的绞杀。死亡这个字眼在很多人的日记或者信件里反复出现，像噩梦一样主宰了整本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到战争的中后期，反复出现炮击、杀戮、拉锯战、难民营以及饥饿、寒冷、虐杀、绝望等词汇。全书所叙述的23位主人翁，有4个人死于战争，2人沦为战俘，2人变成残疾，其他几乎无一不在战后很快去世，或者慢慢去消化战争带给他们的创伤。生命是如此美丽，而死亡总是如此寂静。恰如作家阎连科对此书的评述，让个人的针线穿越人类战争的缝隙，使得每一个弱小的个体和家庭的惆怅、牺牲和光辉都有了世界性和人类史的意义。在《美丽与哀愁》一书中，所有的人几乎在大战的每一个时刻都认为战争很快会结束，甚至如卡夫卡这样游离世外的逍遥派，在战争开始后不久都在寻思是否多买点匈奥帝国的战争债券。他坚信战争不会持久，买点债券可以在战后有点意外的收益，完全没有想到奥匈帝国会一朝解体。这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书中23位主人翁之一。有意思的是，与我们设想的相反，一战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一个黄金期，他的《变形记》得以出版并再版，受到批评界的赞誉，还赢得了一笔800金马克的奖金。作者皮特·恩格伦梳理了这么多人的命运轨迹，忍不住写道，对欧洲来说，很少有其他历史事件具有一战那样重要的意义。他也认为这次战争与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崩溃类似，置身其中的人根本无从去把握这样大的历史变局。借由这次世界大战，几个大帝国连同贵族阶层被彻底摧毁，一连串的革命在不同国家爆发，达尔文的丛林世界观被各国人普遍地接受了，不公、仇恨和贪婪的种子被种了下去。二战也在其后20多年的光阴中悄悄地酝酿，这也是此书所蕴含的深深的历史哀愁。《美丽与哀愁》的作者并不刻意去讲述大道理，而是通过冷静而周全的叙述，让读者自行生成对战争的整体印象。书中还收入了大量一战时期的照片，让读者除了通过文字感知那场100年前的战争，也可以通过图片见证历史的现场。今天世界格局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100年前的这场战争对我们影响甚微。然而看了这么多美丽与哀愁的故事，依然能感受到书的封题里作家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那段文字的含义。大家一定永远都会记得1941年的夏天，那时候澎湃的19世纪平静地过渡到20世纪，人们沉浸在古典气息的葡萄美酒芬芳之中，还不曾设想自己将闯下多大的祸。可是一切随着塞尔维亚刺杀者的枪声都一去不复返了。茨威格目睹了2次世界大战，在对欧洲文明绝望之后，以决绝的方式告别世界。读懂了《美丽与哀愁》，也就能够明白茨威格深深的哀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对于喜爱阅读的朋友来说，书房是个美妙的地方，无论外界如何喧嚣，进入这个小小空间，宛如来到了一片净土。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张策的一篇文章《我的书房》。在我不多的藏书中，有一本岳麓书社2005年出版的《我的书房》，深棕色的朴素封面，王世襄先生提的书名。12年过去，这本书页已经泛黄的小书却仍然是我经常翻看的书籍之一。若问为什么，似乎也说不出些大道理，只是觉得有种亲近感在我和他之间悄悄弥漫。这该算是本随笔集吧，但那中有的文章实在短的连随笔也算不上。当年开卷杂志的总编董宁文先生萌生创意，邀约国内各界名家为开卷写了这一批命题作文。文章有长有短，一装一谐，却都是大家笔墨，有一种风范隐约其中，令人肃然起敬。虽说是书房，却是写人生，不急不缓，不怒不惊，不嗔不喜，实在是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折服。杨绛、方程、苏阳书、图案、流沙河、周有光，数十个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给这本书增加了分量。而由书房延伸开来的悲喜文字，仿佛把一部文化史拉进斗室，镌刻在一幅幅匾额上，就变得妙趣横生。著名编辑家朱正的书斋，名十全书室，因收藏有鲁迅、孙中山、蔡元培等十部名家全集得名，令人肃然起敬。著名评论家舒吾，书斋名问天楼，其实是间阴暗的地下室，老人苦中作乐的精神叫人钦佩。著名作家韩愈的半厨书屋，谦逊如此，实为楷模。著名翻译家姚以恩在文章开篇即宣布，我的藏书是我的最爱，故而他的书斋大名为藏心书屋。书房简直就是主人人品的写照，亦是主人一生辛劳成果的记录，是其世界观、人生观的最好反应。书房所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也就融在其中。一间狭小的斗室，坐拥满屋书香、墨香、茶香，实在有一种忘我的惬意。想时至今日，房子宽了，书房却往往没了。读书用电脑，写字敲键盘，查资料上百度，纸质读物似乎只是书橱里的装饰品，搬家时都嫌累赘，所以精简了又精简。再翻我的书房，便有了恍然隔世之感，除去心里的一丝羡慕，总感觉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间堆满书籍的房子。用一个最庸俗的比喻，书房算是丰盛的满汉全席，每一本书就是一道精美的菜肴，随时都会给我们惊喜。而那一台电子阅读器，应该就是快餐店里的塑料餐盘，上面有什么一览无遗。这说法当然有矫情之处，也未必准确，但失去书房就使我们失去了一种心灵的沉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电子产品的便捷使阅读成了地铁车站里的喧嚣，成了鸳鸯火锅旁的八卦，成了浅薄时代的艳俗商标。而失去的是春天飘落在窗台上的那朵鲜花，是盛夏聒噪在耳边的蝉鸣，是秋凉时小院里渐渐红了的枣子，是寂静无声的雪絮，
掩埋了天地间的愁烦，更是当我们翻开书页时，那扑面而来的一股沁人肺腑的陈年书香。于是在我退休之后，趁着还有些事务在身，就把办公室做了番认真的清理，剩下的主要物品就是那五橱的书籍，办公室俨然就是书房了。窗外树冠如盖，把射进来的阳光切割成细碎的光影，增添着几分情趣，也在春夏秋三季让我捕捉到果实累累的惊喜。目睹着三两颗核桃从小到大的孕育过程，有了对生命的感悟，便给这间小屋命名为年复年宅，对自己有了个督促的提示。虽是七七八八，但也敝帚自珍，什么也不舍，且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绝不会骑驴找马的瞎翻。比如这本《我的书房》，总能是抬手就在眼前。当然说起来，我的两处书房都不纯粹，前者是办公场所，后者是一屋多用。但长远的去想，那些我们敬仰的大家，百年之后书房何存？大概能辟为故居陈列的也只是少数，但他们胸中的文墨却是流芳百世了。他们的书房也在这本《我的书房》里，永远和我们亲近着。这便也就释然，想想书房也是载体，是文化长河中的点点荧光吧。说到书房，想起博尔赫斯说过，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太大，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小书房便足以抚慰我们疲惫的心。当然书房不一定人人都有，但灵魂的书屋却在于你如何去创造。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2点。

0: 天，狗狗也怕热，外出遛狗避开正午，备好饮水，及时清理粪便，文明养犬，让社区环境更清爽。
1: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0: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0: 生命延续的希望。拧紧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树农接着说，总办便拿过来那张报纸看了一眼，颜色当时就变了，再匆匆地看了一会儿，忽然把那张报往地下一扔，跳起来大骂说，这贱人还要的吗？丹胡故意做成大惊失色的样子，连忙站起来捶了手问，大人为什么忽然动气啊？那总办气喘如牛地说，那贱人我不要了，你和我去回绝了他，叫他还是嫁给马夫吧，至于这个情节我不要谈他。说时又指着扔下的报纸说，你自己看吧。丹胡又装出一种惶恐的样子，弯下腰拾起那张报纸来一看，那论题是论金红玉与马夫话别事。这个论题本是他自己出给侯敖出去做的，他早起在家已是看过的了，此时见了又装出许多诧异神色来说，啊，只怕未必吧。又唠唠叨叨地说，上海同名的妓女也多得很呢。总办怒说，他那篇论上明明说是将近嫁人与马夫话别，难道别个金红玉也要嫁人吗？丹胡得了这句话便放下报纸不看。

垂了手说，那么请大人试下办法。总办啐了他一口说，不要了，有什么办法。他得了这一句话，死囚得了赦诏一般，连忙辞了出来，回到家中，把那两只金镯子称了一称，足有五两重，金价30多贯，要值到200多洋钱呢。他虽给了侯敖初100元，还赚着100多元呢。树农滔滔而谈，大家侧耳静听。我等他说完了，笑说，依你这样说，那舒旦湖到总办公馆里的情形算你近在咫尺，有人传说的。那总办在外面吃酒叫局的事儿，你又从何得知的？况且舒旦湖的设计一层，只有他心里自己知道的事儿，你如何也晓得了？这事儿未必足信，其中未免有些点染出来的。你哪里知道啊？那舒旦湖后来得了个风瘫的毛病，他的儿子出来烂嫖，到处把这件事告诉人，以为得意的，所以我们才知道啊。季之说，你们不必分辨了，这些啊都是人情险恶的去处，近着谈他做什么？我们三个人多年没有畅叙，今日又碰在一起，还是吃酒吧。明天就是中秋，天气也甚好，我们找一个什么地方去吃酒，消遣的半夜，也算赏月。是啊，我居然把中秋忘记了。如此说，我明天也还没有公事，不要到局，正好陪你们痛饮呢。这是上海，红尘十丈有什么好去处？莫若就在家里的好。子安、德全都是好料，若是到外面去，他们两个人总不能都去，何不就在家里大家在一起呢？这也好，就这么办吧。德全听说，便去招呼厨房弄菜。我对季之说，离了家乡几年，把故园风景都忘了，这一次回去一住3年，方才温熟了。说起中秋节来，我想起一件事儿，打那灯谜不是元宵的事儿吗？原来我们家乡中秋节也弄这个玩意儿的。你只怕又看了好些好灯谜来了。看是看的不少，好的却极难得，内中还有粗鄙不堪的呢。我记得有一个很有趣的，是一画一树，一画一树，一画一树，一树一画，一树一画，一树一画，打一个字。大哥是猜猜。季之听了低头去想。树农说，嘿，这个有趣，明明告诉了你一树一画的写法，只要你写得出来就好了。金子安、管德全两个便伸着指头在桌子上乱画，树农也仰面寻思。我看见子安等乱画，不觉好笑。季之说，自然要依着你所说写起来才猜得着啊，这有什么好笑的。我看见他两位拿指头在桌子上写字，想起我们在南京时所谈的那个奇人在茶馆吃烧饼蘸芝麻，不觉好笑起来。你单拿记性去记这些事儿，哎，我猜到一半了，这个字一定是一个工字旁的，这工字不是一画一竖，当有杂居，叫醒乃穷，孟子二句。我接着叹说，虽日踏而求其起也，不可得已。哎，怎么我出的总被你先抢了去？季之说，非但抢了去，并且乱了令了。他猜着我的应该他出，怎么你先出了？一言未了，忽听得门外人声嘈杂，大嚷大乱起来。大众吃了一惊，停声一听，仿佛听说是火，于是连忙同到外面去看。只见胡同口一股浓烟冲天而起，金子安说，哎呦，不好，真是走了水也。连忙回到账房，把一切往来账簿及一切紧要信件票据归到一个账箱里锁起来，叫出店的拿着往外就走。我说，在南面胡同口远得很呢，真烧到了，我们北面胡同口也可以出去，何必这样忙啊？哎，不然上海不比别处，等一会儿巡捕到了是不许搬东西的。

0: 说罢带了出殿，向北面出去了。我们站在门口看着那股浓烟，一会儿功夫轰的一声通红起来，火星飞满一天，那人声更加嘈杂，又听得警钟乱响。不多一会儿救火的到了，四五条水管望着火头射去，幸而是夜没有风，火势不大，不久便就熄了。大家回到里面，只觉得满院子里还是浓烟，大家把酒意都吓退了，也无心吃饭，叫打杂的且收过去，等一会儿再说。过了一会儿，子安带着出殿的把帐箱拿回来了。子翁到哪里去了一趟？哎，就是北面胡同外头熟店家里坐了一会儿，也算受了个虚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老军师张成业力拼刘道平，眼看着就要惨遭毒手，危难之际呀，来了个破和尚，扔了一块琉璃瓦把他给救了。这个和尚不是别人呐，正是李存科的师父，风铃渡口风铃寺的了真大师。前套残堂演义上咱们曾经说过，大太保李嗣源被王彦龙给打得落荒而走，逃至加龙沟，要过一座木桥。由于这木桥啊年久失修，刚一上桥，咔嚓，马蹄子把桥板给踩断了。还算不错，这匹马连刨带蹬愣是没掉下去。可是良将韩氏兄弟赶到，要捉拿李嗣源，正赶上平山狼从树林里练锤出来，这才引出来小英雄锤阵二良将。平山狼是脱马救真龙，大太保李嗣源得以相救，为了报恩呢，还娶了小孩的母亲卫氏。平山狼呢，这才改名叫李从科。这李从科可不含糊，他这能耐都是了真大师的传授。了真怎么这么大本事呢？他呀俗名叫安斌，自幼跟着阴山教教主盖擎天习武，而且这个人呢是个武痴。20岁那年呢，他要离开阴山教去别的门派学武艺。师父说，这么办吧，咱这教门里头有规矩，你要另投师门不是不行，得从身上留下点东西再走。了真可真够狠的，噗，把眼珠子抠出一个来，啪，往这一放，给师傅磕了仨头走了。其实啊，他离开阴山教是另有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盖老掌教的儿子盖世仁。这盖世仁呐，仗着他爹的势力无恶不作，一点好事都不干，了真又管不了，说了吧师父还不听，对自己的儿子娇惯成性，所以了真呢找个理由就离开了，不跟着挨这空心子骂。从此了真是游历名山大川州城府县，寻高人访高友，各处求学几十年，这能耐呀突飞猛进，长了一大块，尤其是和无极门少林门渊源颇深。机缘巧合呀，他在风铃渡出家为僧，和尚师父老比丘圣心长老给他起了个法名叫了真，江湖贺号独木金刚了真僧。有一年呢，了真出门化缘，遇到了平山狼母子，发现这娘俩呀挺可怜。这孩子呢虽说练不了上乘的武功吧，可是练个外家功还是可以的。于是老和尚慈悲心发作，在坤元寺挂单，教给他武艺，用了6年的时间把孩子的艺业教成，和尚这才走。和尚回到庙里头呢，自己的老师圣心长老也圆寂了，他在庙里头除了念经就是练功，待了2年半，待腻歪了，也想徒弟了。您想啊，师徒俩6年的时间能没有感情吗？尤其是出家人他没孩子呀，所以拿徒弟呢就当自己的孩子看。

一想起徒弟来，了真自己都乐了。哎，看起来呀，贫僧还是六根不净难以成佛呀。得了，我还是看着我徒弟去吧，岁数越来越大了，不知道还能跟孩子见上几面。走，说走就走。他跟庙里的和尚打了招呼就走了。到加龙沟这么一看，平山郎他们家房子

和尚够奔山西太原府，进城里打听，听说大太保没在城里住，被新继位的晋王李存勖呀安排到城南三十里驻扎防卫，那就奔城南吧。出去三十来里地，看见一座大营，大道旗高挑，上面写着斗大的礼字。和尚来至辕门之前，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有劳各位军爷了，不知这可是大太保千岁的营盘吗？当兵的还挺客气，这大师傅，正是我家千岁的营盘呢，不知道您打听这个有什么事吗？哦，军爷请聊。贫僧法号了真，乃是风铃寺的和尚，老衲呀是来看我徒弟来了。当兵的乐了，哈哈，大师傅，请问您徒弟是谁呀？我徒弟叫平山郎。哎呦，那您白来了，我们这营里头啊没有叫平山郎的。哦，他小名叫平山郎，大名啊叫李从珂。哎呦呵，这下可把当兵的吓一跳。大师傅，您再说一遍，刚才我没听清楚。好啊，我徒弟叫李从珂呀。呵，您说的是我们家少宝爷呀？嗨，就是他呀。哎呦，老罗汉，恕我有眼无珠啊，我马上给您禀告去，您先委屈一下，在这休息会儿啊。您说这人有多势利，一听说是少宝千岁的师傅，称呼都改了，不叫大师傅，叫老罗汉了。当兵的进去一禀报，时间不大，出了一群人的，为首一个人顶盔挂甲，罩袍束带，仪表不俗，五十来岁的年纪，左右众将前呼后拥来至辕门以外。此人非别，正是大太保李嗣源。李嗣源出来看见和尚，就是一拱手，在下李嗣源，我知了真大师法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大师恕过失礼之罪。了真双手合十，贫僧何德何能敢劳太保千岁迎接呀，折煞贫僧了。嘿嘿，大师对犬子有教育授业之恩，嗣源呐正想找个机会去趟宝刹拜会，谁知您亲自到访，真让嗣源惭愧以及呀。从珂呀，还不去拜见恩师吗？儿尊宿命。李从珂撩袍襟扑通跪倒，磕膝盖当脚走，跪爬几步，蹦蹦蹦磕了三个响头，伸手把老和尚腿抱住了。老和尚抚摸着李从珂的头顶，眼泪花来回直转，孩子快起来吧，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人活一世不能乱了三纲五常，要是乱了那就算白活一场。和尚伸手把李从珂拉起来，爷俩这话可就说不完了。李嗣源一看这不行啊，不能让人家在这儿站着呀，大师有什么话咱们进去再说。从珂呀，扶着你师父进大营，以前咱们就说过，李嗣源这个人好啊，对人热情，和蔼可亲，心系天下的百姓，是残唐五代那个时候不可多得的人物啊。了真不过就是一普通的和尚，人家李嗣源一点架子没有，带着满营众将出来迎接，给足了面子了。和尚能不懂事吗？人家李嗣源那身份，军中的统帅，贵为太保，亲自出来招呼自己，老和尚也是感激涕零啊。大家伙儿众星捧月一般把和尚接进大营。和尚活了80多岁了，没受过这待遇，进了大营啊，直接请入中军帐，先上茶后吃饭。李嗣源特意请来会做素斋的厨子给了真做饭，盘碗杯筷都是新的，人家是出家人，你再热情好客，那也不能请人家啃大肘子吃烤全羊啊。

0: 一日两，两日三，是代若上宾。这一天大家伙正陪和尚吃饭呢，有军卒来报禀太保爷，营门之外来了一个人，说有紧急要事前来求见。李嗣源微微点了点头，让他进来吧。是，军卒出去带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30来岁，黄白净子，五官端正，海下三绺短胡须，头戴蓝布方巾勒双飘带，身穿蓝布的长衫，鹅黄色的丝绦双垂灯笼穗，白中衣白袜子，厚底黑布鞋登于足下。此人一看就是个文人，浑身上下透着那么一股子书生之气。李嗣源上下把此人看完了，就问：请问先生要见本太保有何要事啊？这个人躬身施礼：草民冯道见过太保千千岁，此次前来是受了张军师程业公所托，特来有要事相商。哦，其实张先生派来之人，随本太保进帅帐一叙。李嗣源冲了真一抱拳：大师您请继续用饭，李某暂且失陪，同科呀你陪陪你师父。敬堂文仲随我来。那位说李嗣源胆可真大，一个陌生人来了，他带俩人就敢跟来人单独谈话，五代年间那么乱，他就不怕人家刺杀他吗？这里边啊有两重原因。第一，李嗣源本身就是武将，他挺有自信。第二呢，你看他带这俩人，敬堂就是石敬瑭，文仲就是郭威呀，这可都是猛将，那还怕什么呀？再说又是在自己的大营。到了帅帐，李嗣源往帅案后一坐，吩咐一声：敬堂啊，让人给冯先生上茶，文仲啊，给冯先生看座。郭威搬过把椅子来，冯道朝上一揖，谢过千岁：先生不必客气了。刚坐这儿茶就到了，茶罢歌盏，李嗣源看了看冯道：我这先生是哪里人士啊？以往在张军师府上怎么未曾谋面呢？冯道连忙一欠身：哈，千岁，道乃瀛州景城人士。这瀛州啊，是如今河北的河间，可不是瀛州蓬莱方丈三座仙山里的瀛州。要提起这冯道来，在五代时期那是相当的有名啊，号称五代的官场不倒翁，宰相里的专业户。除了没给朱温的后梁当过宰相，其余那四朝啊他都当过，而且呢还给辽太宗效过力呢。能和他有一比的呀，只有东汉的太尉胡广。胡广呢历经安顺冲至桓陵六帝，做了宰相30年，在官场屹立不倒，成为东汉官场的一大奇人呐。不是有那么句话说吗？叫天下中庸有胡公吗？说实话，冯道的人生经历呀比胡广更传奇，为官之路更艰难呐。胡广那是太平盛世，无灾无难呐。冯道生逢乱世，皇帝轮流做，人命贱如土啊。胡广呢只是在东汉一朝为官，冯道呢是在后唐、后晋、大辽、后汉、后周五个不同的朝代官拜宰相，这可比胡广那太尉难干多了。关于对冯道的评价呀褒贬不一，就五代史里头对冯道的评价说呢：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这意思呀暗含着就是说，为人臣者要从一而终，冯道已是大节，虽有小善亦不足取呀，把他当成不忠不孝的反面教材了。 不过呢也有说他好的，您比如说王安石，他就说这冯道能够委屈自己帮助别人是当代的活菩萨，为了维护这个冯道的尊严，王安石还当着皇上的面和宰相唐介两个人打嘴架，把冯道比成商朝的名相伊尹。关于这冯道啊，单门拿出来能说一套书，咱们大概其介绍一下就得了，不能按着正史说，咱这是评书啊，按正史就说不通了。所以呢咱们是书归正传，别把书说跑偏喽。咱还接着说，这李嗣源真不认识冯道，因为这个冯道啊是从燕王刘守光那儿过来的。在上部残唐鸡宝山的时候咱说过，卢龙节度使刘仁恭这仗打得半截儿啊，接到战报说朱温要偷袭他的老家，刘仁恭就回幽州了。张成业就跟李克用说，这个人呢是一去不返，以后没有合作的机会了。结果刘仁恭回去了，跟朱温合了伙了，可把李克用给气坏了，临死还没忘记告诉儿子要诛杀刘仁恭呢。燕王刘守光是谁呀？他是刘仁恭的二儿子。要说起这小子可太坏了，利用他爹去鸡宝山这段时间呢，跟他的庶母罗氏通奸有染。什么叫庶母呢？说白了就是他爹的小妾。等到老刘回来以后，把俩人的奸情识破，叫人把刘守光捆起来一顿臭揍啊，赶出家门，断绝了父子关系。把小刘赶走以后啊，刘仁恭啊觉得又投靠了新主的朱温了，得到了很大的靠山，他就驻军在大安山，整天间声色歌舞，吃喝玩乐，疏于防范。他这好儿子刘守光得的消息了，是兵进大安山生擒刘仁恭，并且呢还杀死了义昌节度使刘守文。这刘守文是刘守光的亲哥哥。这回可行了，刘守光身兼卢龙昌邑两镇节度使。朱温听说这事儿了，心说这小子真狠呐，杀兄求父，霸占庶母，真不是个人呐。这样的主我得捧捧他，当即下旨册封刘守光为燕王。刘守光还当了真了，真拿自己当回事了，当燕王都不满足，自称大燕皇帝，史称结燕，改元应天。这孩子活活让朱温给捧杀了，都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这冯道呢就是刘守光手底下的谋士，他看出这小刘膨胀了，这可不行啊，我得劝劝他呀，不能这样。这一劝呢是忠言逆耳，把刘守光给说急了，把冯道给打入死囚牢。刚才咱就说了，冯道那是官场不倒翁，官场当中的油子，人缘太好了。他这一入狱呀，文武百官都给他求情啊，说来说去呢把刘守光给说活了心眼儿了，死罪饶过，活罪不免，一骂到底，削职为民，冯道成了白丁一个。老冯回到家里头，这口气儿出不来呀，拖家带口就奔了山西太原府了。一来二去，跟张成业攀上关系了，成了张府的幕宾，张成业是非常赏识他呀。三王父子谋反，老张认为啊应该联合大太保，这才有把握完胜。李存勖、安重惠都对大太保有戒心，不同意联合大太保。张成业呢私下里写了一封信，派冯道带好了偷偷向李嗣源求援，派别人张成业不放心呐，冯道是最好的人选，他能说会道，做人圆滑，就是这事儿办不好他也能全身而退。冯道把自己的来意这么一说， 拿出随身的书信呈现给大太保。李嗣源接过来，打开封口，把信仔细看了一遍，这脸上啊是颜色更变。他把信重新收好了，放在桌案之上，哭了：“三弟呀，看张先生信中言语，你这是对为兄有所猜忌呀。想我李嗣源得先王抚养长大成人，能有今天这位极人臣的身份，也是全赖于先王的鸿福。姬宝山先王宴驾之时，我也是托孤之人呐。为兄答应先王要福保三弟永无二心，我能忘了吗？”“冯先生，我李嗣源受托孤之重，定当不负晋王。你且先回去告诉张先生，说只要三王千岁有所行动，我是立刻进城秦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底气的。
1: 是，
0: 就是我虽然使他不快，我要推开他，但是我知道他永远会在那里等我。
1: 嗯，是，这个过程只是他想独立了而已哈。田姐，还有什么原因让一个男孩想要脱离开母亲的呢？
0: 我觉得要是观察我自身来看哈，除了前几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跟母亲的这个人格特征有关系。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所谓的管孩子，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高控制的哈。
1: 嗯，
0: 我觉得我很懂，然后我又是一个特别对孩子负责任的人，那可能我对孩子的管理啊、控制啊比较多。
1: 嗯，
0: 还有那种明的和暗的高期待。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很小的时候其实是有感受的，但是他小的时候是没有辩驳能力的。
1: 是，
0: 但是这种东西又不会完全的忘掉，那他可能积攒在孩子的情绪中，就是那种类似带引号的积怨的东西。
1: 嗯，
0: 攒的时间挺长了，隐隐的有这种小情绪，那么有一天他发现我既有能力表达又有勇气表达的时候，我试着表达一下，可能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所谓的敌意，就是哎，他甚至可以用当时我们对他的方式来对待我。
1: 想必很多家长能够感受得到啊，
0: 能够感受到。其实我们的母亲自我觉察一下，就有些他的语气神态让我们不爽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回忆出来，你当时以前可能就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过。

0: 嗯，有个类似的情景，
1: 对
0: 啊，就浮现出来了。
1: 哎，对，如果一个母亲在孩子很在儿子很小的时候，比如说对他管控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在青春期初期的时候，男孩子对母亲的情绪反应就是相对比较强烈的。
0: 是，
1: 这个情况，我就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婷姐，大部分其实女性还是能够事无巨细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细心。这种细心可能有一点负面的情形，就是可能我们靠得太近，管得太多。
1: 那对，她就是有一种被控制的糟糕的感觉。
0: 是。
1: 这种控制在小的时候呢，因为她不得不，
0: 她需要。
1: 对，她是需要。
0: 是。所以我们也没有调整好哈，因为从那个阶段过来到这个阶段，你突然不需要了。我们还以为你是之前的阶段，所以需要调整的是我们，是这样。
1: 其实，他也是，我觉得母子关系它也是一场双人舞嘛，就是我们都是后知后觉的，都是根据他的反应来调整。
0: 是。
1: 因为如果他不反应出来说我不喜欢你过于管控我了，那可能他还是更需要我们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比较难的就是掌握这个尺度，这个时间。因为什么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放手，什么时候他需要你的时候，我们还得去帮忙。我觉得其实难就难在这个微妙的地方。
0: 是，正好我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1: 对，
0: 就是咱们聊一聊。
1: 你的意识还是挺快的，就是意识到他好像对我有情绪，而且是对我有特殊的情绪。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中性的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儿子在向母亲发信号了，你差不多收拾收拾可以撤了，
0: 是，
1: 或者说你逐渐的开始撤吧，其实他就是发这样一个信号了。
0: 是哈，还是渐渐能够收到这样的信号啊。这种情形应对起来其实也不是特别容易，当我们退出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边界也在慢慢的收回来，这个其实不容易的，田姐。
1: 那当然了，情感受伤呀。
0: 是，
1: 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在六岁之前吧，就是每天用各种天花乱坠的语言来讴歌我。
0: 对
1: 的，是讴歌啊，就是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然后说妈妈，我们要一辈子这样的好，我们就这样永远的在一起。
0: 是，天姐。
1: 青春期的时候，他天天跟我劲儿的，
0: 是
1: 你说的，还有敌对的情绪。我说，为什么小的时候你天天赞美我，现在那样的话你都不说了呢？他很严肃地看了我一眼，说啊，那时候年轻不懂事。
0: 是的，田姐。
1: 伤心地说啊，原来你赞美我是因为你无知。
0: 是，原来也夸我漂亮，做饭好吃。到现在开始就是我已经变老了，对，做饭也不好吃了，这是比较直接的这种反应哈。田姐说特别好，在于我也感觉到，其实有的时候跟他接触的时候非常担心自己受伤，不知道哪句话可能就出现了一些情绪的碰撞。
1: 这个时候说实话还是对我们的母亲要求比较高。我当时劝自己的方式呢，就是说我不得不选择我努力去理解他吧，因为我也年轻过呀，我也攻击过我自己的母亲，但是他没有老过呀，他可能无法体谅他的母亲。
0: 是，
1: 我当时在道理上是这样劝说自己，但是从感受上很多的时候确实是比较伤心的。
0: 是，田姐，你在表达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伤心的时候，你觉得孩子会理解吗？
1: 不会呀。
0: 因为我一直在说，你看我做了这些，为你做了这个，但我觉得效果也不太好，他也没有说多么理解。
1: 是的，就是你现在想一下，我现在50岁，我可能会理解了我母亲当年50岁的我的母亲。所以你可以自我觉察，就是你看看，你想想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理解你的妈妈的。所以你梦想着一个12、13岁的男孩子理解一个40、50岁的母亲，我觉得这首先就是我们的不当的期待啊，就是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什么情况下它能发生呢？其实就是当孩子发现这个母亲过于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不得不去承接母亲情绪的时候。换句话说，用现在年轻人时髦话说，我的妈妈在用道德绑架我的时候，她可能看起来不得不心疼你了。我个人的建议是，其实我们尽量不要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
0: 是
1: 需要孩子承接我们的情绪。因为他心疼我们是一码事，他不得不承接一个成年人、一个母亲的情绪，对于一个儿子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成长经历。事后甚至可能会影响他的两性关系。
0: 是，
1: 我们现在大家都说所谓的这个妈宝男呢，怎么怎么样的，其实说穿了就是母亲和儿子没有实现。

0: 很好的分离，
1: 嗯，
0: 没有在应该分的时候分，没有真正的分得清，所以不需要儿子为母亲的情绪买单。我个人是体会的，
1: 嗯，
0: 首先任何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其次当你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你去找成年人，找你的伴侣或者找朋友，找专业的人士来处理，
1: 嗯，
0: 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应该去让我们的孩子处理我们的情绪，
1: 嗯，
0: 就是我坚持的一个底线。
1: 嗯，这其实也是母亲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田姐。她可能刚开始像我吧，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后来我发现，如果你真的想让她去成长的话，放开手脚长大的话，不要把这一部分我们的辛苦拿出来。
0: 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这个世界上很奇妙的就是，你越去提醒他的事，
1: 是，
0: 其实可能造成了一种效果。他提醒的太多了，其实孩子就有负罪感了。我记得之前的
1: 是的，
0: 就是当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有负罪感的时候，其实他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成年人应该有这样一种自觉哈，那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负责任。
1: 是，
0: 就是我们选择生了个孩子，那他的吃喝拉撒，暖什么，所谓学习，所谓成长，所谓青春期的时候给你抛来他的负面情绪，
1: 是，那也是我们的选择。
0: 对，那也是我们要承担的后果。
1: 是，
0: 他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来表白彰显自己要长大，这个过程啊其实挺兵荒马乱的，我现在回忆起来确实挺兵荒马乱的。但是比如说这一切过程都慢慢的经过了之后，你会重新体验到一种更美好的母子关系。
1: 是，
0: 它确实就是
1: 推开了
0: 一个小时的面部出现。
1: 嗯，这种推开就不代表说他不爱你了。有的时候我们惊恐于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孩子再也不爱我了，我们关系不好了。
0: 其实有一个词哈，叫分离焦虑嘛。
1: 是，我们焦虑了。
0: 家长以为说这个词是指的上幼儿园的小宝贝们焦虑了，其实分离焦虑更多的这个词是给家长的。我们现在一个是少子化嘛，孩子还少，其实我就一个孩子哈，你刚才说我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哇，你不是还有个女儿吗？她想逃就逃吧，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在手边。
1: 是，会有一个对冲，有这种
0: 你像我这种只有一个孩子的，就是实在没有对冲啊，当然痛苦是不能比较的哈，那也确实是很痛苦，就是其实是我们家长的分离，就是人家孩子要长大了。
1: 是，
0: 大多数的家长可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这一点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往往是青春期剧烈冲突的一个很隐藏的原因。
1: 是，田姐，就我们失控了。
0: 承认的说，哎呀，我们就想着快点走吧，上大学吧，我就轻省了。你嘴上说的是一码事儿，你真正的潜意识，你心里的期待是另外一码事儿。其实我们大多数的家长，我们从我们爱的本能来看，我们是不希望和孩子分离。
1: 是，所以现在失控了嘛，我们就得调整一下哈。
0: 对，
1: 嗯，田姐还有哪些？
0: 我觉得还有两个原因吧，有一个原因呢。这是我当年跟我儿子的父亲分析这件事情，我说他为什么这么欺负我啊？就是后来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们在那边
1: 复盘一下。
0: 对，他说可能这个母亲在孩子看来呢，他可能更好欺负一点，更弱一点。
1: 是，这我们常常会说哈，这不是欺负人吗？
0: 是的，他就在
1: 那可能真的是在欺负人。
0: 因为他本能的观察了一下，特别是这个父亲比较高大，比较壮硕，比较有威严的那种哈，那么他就会观察一下自己对手的分量，看起来呢还是母亲更好对付一些。他虽然每天叨叨叨的哈，看起来就是这个话挺多的，但是他很少真正的翻脸。
1: 真正的是的，田姐，你说的太好了。
0: 我觉得这是他的父亲补充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很有道理。
1: 是的。
0: 他分析完了，我第一个反应，这不就是捡软柿子捏吗？那你孩子也不傻，当然要捡软柿子捏。
1: 而且也兜底啊，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那个妈，所以孩子觉得，哎，这靠谱，
0: 这个
1: 安全，是的。
0: 还有一个原因，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种微妙的这种性别意识的觉醒。因为你想，这个儿子如果每天永远和妈妈在一起的话，那可能就阻挡了他去寻找异性、寻找女性的这条路的开始，他走不上去这条。

0: 闹，所以他可能是我第一步要跟妈妈有一种情感上的分离，然后我表现出种种这个态度来表现出我跟妈妈不是一体的，我跟你弄清楚了，切割干净了，我才可以以一个男人的面目去探索异性的世界，就这是我感受的一个原因。我会发现哈，因为我经历过有的家长带着儿子来跟我聊聊天儿，我会很惊恐的发现哈，就有些其实就是母子关系不能分化，有的孩子甚至认为他有其他的这个性取向哈，我经过跟他们的这个聊天深入的了解，我观察到其实就是母子没有很好的分割完成，所以就是当一个异性恋取向的男孩子要试图啊长大了之后要去走进异性的时候，他第一个也是要推开的是母亲，因为他没有必要推开他爸呀，是吧？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原因。
1: 可能其他家长也会有别的看法，也可以跟我们联系说一说你们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那田姐应对这样的一种情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肯定会有一些误区存在哈。
0: 是的，我个人的经历包括你刚才的分析，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的自我觉察，就是我们觉察到啊，我们的觉察，我们的感受是孩子对我有敌意了，
1: 是
0: 一种真实的感受啊。那我们觉察一下，包括经过我们刚才貌似科学理性的分析，可能我们的那份情绪上的感受就会更加的理性一点，说首先这是共性的问题，其次呢是母亲和儿子的特殊关系造成的。我们刚才解释了为什么他不指向爸爸哈，还有自我觉察，就是我们跟孩子内心深处不舍得他要独立成人的这种真实的恐惧，我们得看到这种恐惧，我们才能处理这种恐惧。所以如果应对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怎么了。其实我们看到的所谓孩子怎么了，对应的是我们怎么了。我们不能再用以前带着小小孩的那种奶宝宝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儿子。你想啊，他都慢慢要长出喉结，长出胡须，他又变成一个男人的样子了，那他确实他不肯还被我们当成小宝宝那样对待了。所以我们一边看到孩子的变化，一边感受孩子对我们的态度，一边自我觉察，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当一个逐渐长大的男孩的妈妈，这个事情是要自我觉察，
1: 是
0: 怎么样克服分离焦虑。
1: 是啊，这一步做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在哪些方面上能给到他支持，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怎么给予他。
0: 对，
1: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就是当他有软弱的时候，有需求的时候，还需要妈妈情感支持的时候，那我们就毫不吝惜我们丰沛的情感。
1: 是，
0: 当他不需要的时候，说，因为我记得我很伤心的一件事儿，我就看我的儿子吧，当时我是感觉到他在推开我，但是我不懂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但也不太甘心呢，觉得怎么就走了呀。
0: 认真的我说你希望妈妈为你做些什么，他说远离我就好，当时就心碎一地。
1: 是，
0: 只要我做的是离开我。
1: 是，
0: 但是我现在想呢，孩子说的是一句客观的真话，这句话甚至是不带情绪的。对我来说
1: 很受伤，
0: 霹雳
1: 真的是这样，
0: 不要我了的那种感觉，
1: 是这样的。我特别能够理解，可能他简单的一句话我就心碎一地，像你说的那样。
0: 所以我们自我觉察的是哪部分是我们的需求，哪部分是这个孩子的需求。因为孩子的需求是长大，我们的需求是你得永远依赖我。这个时候这两对需求确实是有点冲突的。
1: 是，
0: 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和面对，这是我们妈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许有的妈妈会说，那不对呀，那我看有的男的长挺大岁数了，依然跟妈妈关系非常亲密，然后说那孩子凭啥对我有敌意呀，我比他厉害多了，我把他的亲人干掉了。我觉得如果说母子一定要需要一场带引号的战争来决出胜负的话，尽量让孩子赢，这个赢也是打引号的。
1: 是田姐，
0: 如果我们完全不顾孩子的需求和感受，只是战胜他，甚至用道德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控制住他的话，其实孩子将来的感受是非常糟糕的。
1: 是，
0: 而且他不是一种真正健康的母子关系。
1: 是，田姐，我也试图去

0: 揣测哈，是不是孩子在战胜母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他给自己赋能？
1: 是的，你这个观察是很精准的。
0: 是哈，好像他
1: 用这个来证明啊，我
0: 是
1: 有能力。
0: 那我们在激烈争执的时候，如果我赢了，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好办了。那同时这件事情也不会像按照我心里想的这个方向去进行。但是如果我退下来，我说那你好，那你现在按照你的方式去尝试一下，他无论是尝试的对或者是不对，都是他自己的收获和成长。但是如果我控制了，说这件事情必须听我的，他其实不太有收获。
1: 是这样的，其实哪怕有的时候他就是在试错嘛，我们明知道前面
0: 是
1: 只要这个坑不是那么大，把它设置出大的严重的边界就可以了。
0: 是，
1: 比如说违反法律的事情，这个坑说让他去试错，
0: 是
1: 那是我们不负责任。只要不是特别大的事情，必要的试错机会是要给他，必要的就是这个。
0: 所以在这儿也给家长们做一下心理按摩啊，就是我们败下阵来，其实我们给他赋能，我们不要太纠结，不要太难过啊。
1: 我们眼下看起来是输了，但是未来是双赢的。我们逐渐的适应一个做一个长大了的男孩乃至男人的母亲，
0: 是
1: 也成功的过渡成了那个，然后我们的儿子真正的长大，其实是一个双赢。
0: 是，田姐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1: 我觉得就是科学的解读孩子的言行啊，就这个过程中还是母亲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买一点关于青春期情绪呀、脑科学方面的解读的书，就是他为什么这么表达，他此刻他愤怒的点是什么，他的这种混乱的表达背后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是需要我们了解和解读一下。因为如果我们陷入到自己的情绪中，只揪住孩子的不太恰当的表达方式和看到他的情绪，我们就以情绪应对了，这就是一场混战，
0: 是深陷其中了。
1: 对，就是陷入到情绪中呢，就没有办法拔出脚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建议啊，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这个时候父亲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0: 哎，是
1: 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家三口的家庭，那么母亲在早期跟儿子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啊，种种现实的和情感的和生理心理发育的需要，他都要和母亲紧紧的绑在一起。那么青春期的时候，父亲就要成为撑开母子关系的第三个力量。就是他很重要。我们刚才说这个儿子是要通过摆脱母亲走向父亲，认同父亲，成为男人，那这个时候父亲就一定要参与进来。首先呢，他得调停母子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是吧？
0: 是。
1: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写我当时我家的状态，就是孩子的父亲奔波调停于水火不容的我们，就是他是要奔波和调停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要有他的底线。那我孩子的父亲当时他是不允许孩子用比较特别糟糕的方式来攻击我是不可以的。就是这个底线是要有的。比如说他说了特别过头的话，那他爸就压着他说，就这句话向你妈道歉。就这个底线还是要有的，咱们不能说啊，理解孩子，他不要长大吗？咋着都行了，这不行。那么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不要认同这个男性追寻他吗？这个父亲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设立非常清晰的边界和规则。比如说你身体上跟母亲的冲突是绝不可以的，你语言上你特别糟糕的语言攻击也是不可以的，你可以表达否定，可以表达你愤怒的情绪，就是这个度是需要父亲帮忙掌握的。
0: 所以说父亲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啊。
1: 对，就是这里吧，我觉得这个阶段的父亲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我们家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呢，我们俩就争先恐后的想拉拢他。因为三个人嘛，那是俩人一伙不就更有力量吗？那是我们真实的心理需求。有时候我跟儿子吵架了，去找他评理，我觉得他父亲是很难做的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有的时候会陷入一种两边都不讨好的境界，就是我们都觉得他是对方的人，他跟对方是一伙的啊。然后这个父亲，我觉得如果他能够看清母子关系的真相啊，对于父亲来说最难的是他要跳出这个现象来看到这种本质，就是孩子是要离开母亲寻

求长大成人的这条路。当父亲也陷入其中争斗的时候，其实他很难，因为他要么就不知不觉地选择了个人站队了，要不的话他就会非常痛苦地说，为什么我们的家庭这么鸡飞狗跳呢？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难的是父亲怎样共情母亲。我记得当时除了儿子让我抓狂以外呢，就是我孩子他爸曾经也让我很抓狂。

0: 是因为我被攻击的太久了，你总劝我说，哎呀，别跟孩子一样的，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说你体会一下，体会一下被他很不讲理的攻击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可能才共情我一下。所以这里对父亲提的建议就是，你也努力的，比如说看一点什么东西啊，跟人聊一聊，而且夫妻之间要有非常诚恳的交流。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是有性别上的跨度的，就是你让一个性别去理解另一个性别，这本身是很难，那需要母亲和父亲不断的沟通，也需要父亲很有耐心的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感受。
1: 是这样，
0: 母亲的处境就很惨，曾经这个小人最爱我，但是现在他就不顾一切的要挣脱我，甚至他采用了很多不那么得体的方式在挑衅我们，这个是真实的情况。那父亲要学会看到母亲的境地，这个时候并不是你选择帮孩子还是帮媳妇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你要看到他们双方的关系进展到这个程度，需要你出点力，你设置好边界，你把这个孩子的男孩子的行为控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然后怎么样帮这对母子度过这个时期，这对父亲是一个考验。
1: 是
0: 我的孩子的父亲在经历那一次事件之后，因为以前他总劝我，他说你看我们养孩子是不是这个幸福比烦恼多呀，那天我就问他，我说现在你是幸福多还是烦恼多，他一边哆嗦一边说幸福多幸福多觉得经历那件事之后他可能就更理解我，因为他不被攻击，他很难理解你被攻击的感受。所以这个呢也需要我们的母亲要心平气和的科学的表达你的感受。我觉得当时我是完全沉浸在情绪中，那么我可能会对他喋喋不休，滔滔不绝的隶属我儿子的罪行，其实他也是很痛苦，
1: 想要把这个道理掰着清楚，谁到底是对的，谁到底是错的，有这样的一种倾向，但是绝不可以一直这样对。
0: 你说这个感受特别好，就是在那个过程中就不是对和错的，我们要争论哪件事到底谁
1: 是
0: 哪句话到底谁是对的，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还是说啊，设置个前提，就是只要不是大的原则性的问题，其实它不是是非对错的问题，它是我们怎么样磨合，经过这个过程重新建立起一种关系的问题。
1: 是，而且在底层逻辑上好像是我们以另外的一种视角去看待孩子了，就真心的不把他当成一个我们眼中的宝宝的这种状态，我们才能以一种看待大小伙子那种形式去看他，所以言行上我们就会调整。但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是觉得他是小孩，可能不自觉就流露出来了。我们
0: 是他特别反感和抗拒的，就是啊，我在你心里还是个宝宝，
1: 是，
0: 但是我不想当宝宝，
1: 对，
0: 就是这样一种感受。是的，
1: 所以我们当有一些提醒的时候，他就会很反感，他觉得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做好，你为什么要提醒我要早点起来，问我有没有刷牙，这些事情都已经不再是我马上就要成年的一个男生需要你管的了。
0: 我曾经很早就知道一句话，但是你看到一句话跟理解这句话和践行这句话哈、那中间有108000里的历程。这句话想必你也听，叫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我就不由得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句话说父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所以就是说母爱难以退出，它是个共性的问题。然后母爱必须退出呢，是大家得出的共识，得出的结论。那么怎样得体而不是兵荒马乱的被退出，这是智慧。作为一个儿子的母亲的听众朋友啊，这里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跟这个青春期儿子的关系啊，怎么样的退出啊，确实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个功课。
1: 是的，所以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少一些质疑哈，铁姐，因为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不是一个好母亲，会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没有做得够尽善尽美，就会对自己产生一些怀疑。所以我们要也体谅自己，这个阶段也是一个能让我们去感受母子关系的一个过程。
0: 这个太棒了，是的，我们就是要放过自己。我们往往遇到事情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母亲会攻击自己，就像我当时的心理感受，就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孩子才会变成如此的样子。
1: 是，
0: 其实我们可以比如说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些过来人分享一下，

0: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过来人会告诉你，虽然我当时母子关系比较惨烈，但是现在可以说是修复的非常成功，
1: 是，
0: 就是我们一起共同度过了那个阶段之后，孩子对你的爱，儿子对母亲的爱一直都是在的，但是他和你的关系表现的形式在不同阶段确实是完全不同。
1: 我觉得特别好，
0: 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对自己的孩子信心，我们亲自生的儿子永远都会爱我们，
1: 是，
0: 只不过他在成长的阶段会有一种这样一种方式提示我们，不想当宝宝了，妈妈请你不要用对待宝宝的方式对待我。我有个个人的感受，不知道你家孩子是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孩子儿子在小的时候他会管你叫妈妈妈妈，可是有一天他管你叫妈，
1: 是，
0: 这个时候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不再叫妈妈了，
1: 是是，正好一字之差哈，就在青春期的展现出来不同的一个关系的样态。
0: 是的，所以我其实非常羡慕有女儿的母亲，首先是补救一下你的这个心理的落差，就你也远离我了，这身边还有个宝宝。
1: 是，
0: 另外还有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很难跨越性别去理解对方，他爱还是在的，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儿子怎样过于理解母亲。我曾经在好多年前看这个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是不是我们在课本里学的时候完全看不懂，后来比较喜欢史铁生，买他的书看，还是不大能看得懂。等我当了母亲多年以后再看《我与地坛》的时候，我就有点看不了，就会泪奔的感觉。其实你看哈，史铁生作为一个男性，然后他是在几十岁的时候，回头他才理解他母亲的对他的那份深情，
1: 是，
0: 就是他很难理解。刚才我们在做节目之初的时候说，我们特别期待儿子能理解我们的苦心，一定要放掉这个期待，因为在他这个年龄阶段，包括他的跟你之间的性别上的差异，其实我们不要指望他不差分毫的理解我们的感受，这几乎是一个难以达成的期待。
1: 是，所以作为母亲，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卸下所有的包袱去成长，
0: 是，
1: 给到他空间，
0: 是，
1: 让他自由成长，
0: 这是我们一个母亲真心实意对他的爱。而且呢，我们还要说回来，用你的话说，给这个有儿子的母亲心里按摩一下，你放心，这些爱他都能体会得到，也许或者说一定不是在当下，你要对孩子的未来，对我们的未来是有信心的，你总得容许他有这样一个过程，回头他来理解我们，他来感受我们的爱，当然呢回报就更好，不怕这
1: 是
0: 这个受到我儿子的攻击，说啊你还是希望我回报你的爱的。但是我是会相信的。
1: 是是，甜姐，所以啊，节目的最后，我觉得特别适合用那句话来收尾哈，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
0: 让我们一起得体的退出，享受得体的母子之爱。
1: 是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 o'clock P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8: 七夕不必拘泥寻常约会，8月19日，渔圈街区北广场，泡泡漫天飞舞，DJ 旋律萦绕耳畔。畅快水枪大战，消解夏日酷暑，高颜值模特洒水派送清凉，水花交织爱意，晚风裹挟心动，一场肆意又浪漫的七夕狂欢，静待赴约。
0: 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天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8: 拜轩宜迁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迁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区融媒体中心为您精心打造的看世界有我。今天的看世界有我，我们依然来聊杭州。有一句话叫做满城桂花香，白居易离开杭州之后十分想念，写下了千古绝唱《忆江南》，诗中详细讲了他心里最美的杭州景色。其中一句是山寺月中寻桂子，你看在白居易生活的时代，桂花就已经是杭州的代表之一了。据说白居易因为太喜欢杭州的桂花，还把桂花树带到了苏州去种呢。很多朋友会问了，这白居易写的三寺到底是哪里呢？白居易写的三寺指的应该是天竺寺。唐宋年间，杭州的桂花确实以天竺、灵隐一带比较多。在这一段时间的诗词里，说到桂花，多半啊就和那里有关。比如唐代的诗人宋之问写灵隐寺的时候，就写了一句：“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说不一定啊，白居易就是读到了这一句，才去天竺寺，试图与百年前的前辈唱一番、和一番。宋之问和白居易都提到了桂花和月亮，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民间故事。传说天竺寺里的桂花是从月亮上掉落下来的，没错，就是传说当中的月亮上的那一株。很久很久以前，天竺寺里有一个叫德明的和尚，在某一个中秋节的晚上，忽然听到了门外有滴滴答答的落雨声。他望望窗外，月色明明很好，于是呢他就开门出去看，发现月亮上正落着无数小小的像珍珠般的颗粒，于是呢他捡了满满一兜。第二天，德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师父。师父说，哎呀，这莫不是月亮上的那棵桂花树掉下来的桂子吧。于是师徒二人就把这些桂子遍植在山坡上，它们很快就长成了桂花树，到了第二年中秋就开满了桂花。这个故事广为流传，为之留下诗句远不止宋之问和白居易，晚唐的皮日休也写过一首：天竺寺8月15日桂子，一棵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心，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皮日休在诗里先描写了在寺庙里月下捡到的桂花的事，然后笔锋一转说，我到现在也不是很理解月亮上为啥会掉下桂花，可能是嫦娥扔下来的吧。到了明代以后，杭州的桂花就以满觉陇这里最负盛名了。满觉陇在杭州南高峰南麓的一个山谷里，这个名字的由来啊，据说呢也跟一座寺庙有关。936年，这里有一个叫做元兴院的寺庙，到北宋年间的1065年，寺庙改名叫做满觉院，意思是圆满的觉悟，这个地方也因此被称为满觉陇了。这里据说是从唐代开始就种植了桂花，到了明代的时候，满山遍野都种满了桂花，一直到现在啊都是如此。说这杭州的天气和土壤是非常适合桂花的生长的。1000多年前，天竺一带的桂花树当然早就没了，
但树龄超过100岁的桂花树如今仍有十几株，其中年纪最大的已经超过250岁了，就在孤山边浙江省博物馆里。秋天的时候啊，真的可以去看看。200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杭州已经有超过500万株桂花树了，现在呢早就数不清了。想不想知道杭州哪一株桂花开得最早？我来告诉你，很多年啊都是杭州少年儿童公园太阳广场边的一株30多年树龄的早银桂，每年呢、只要它一开，全杭州的桂花就像得了信号一样，呼啦啦的开始飘香了。如果白居易看到现在的杭州，闻到这满城的桂花香，又会留下什么样的江南记忆呢？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2: 长虹说车。

春文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那么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艾瑞泽。日前呢，记者从奇瑞官方了解到，2027款的艾瑞泽8 Pro 迎来了正式的上市。本次呢，共推出了五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格为11.39万到14.59万元之间，现实指导价10.49万到13.69万元之间。超值置换价8.99万到11.69万元之间。新款车型针对于外观和内饰均进行了升级，并且将会搭载8255车机芯片以及猎鹰500驾驶辅助系统。在外观方面，新车主要针对于细节进行了升级，前脸拥有着更大尺寸的格栅，同时内部采用点阵式装饰，配合两侧雾灯区域的镀铬饰条，整体精致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同时呢，新车还将会配备红色的刹车卡钳，并且在尾灯融入了智驾小蓝灯。车身尺寸方面，车辆的长宽高分别为4780、1843、1469，轴距为2790毫米。在内饰上，车辆配备10.5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屏的组合，主要提升的是配备有高通骁龙8255车机芯片。此外，新车还将会采用怀挡设计，因此中央导台区域也进行了重新的部署，储物空间能力得到了提升。在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会配备猎鹰500辅助驾驶系统，采用纯视觉方案，能够实现城市记忆领航以及高速 NA 领航。动力上，新车将会搭载 1.6T 和 2.0T 发动机，其中 1.6T 最大的功率为147千瓦，峰值扭矩290牛米。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187千瓦，峰值扭矩390牛米。另外，该车呢将会配备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底盘将会配备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架。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众安徽推出的宇仲零七。日前记者从工信部发现了宇仲零七激光雷达版的申报图片。结合此前所了解到的消息，该车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交付，采用激光雷达加征程六位式芯片，可以实现城市 NOA 领航辅助。目前呢，现款的宇仲零七采用的是纯视觉智能驾驶辅助方案，售价区间为12.99万到13.99万元之间。新车的外观依旧延续了现款宇仲零七的造型，只是在加入激光雷达后，车身的高度小幅度增加了4毫米，其长宽高分别为4853、1852、1507，轴距为2826毫米，搭载的是2350-45220的轮胎。在动力上，新车依旧会搭载最大功率170千瓦的单电机以及磷酸铁锂电池。现款的宇仲零七配备的是60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另外，上汽大众所推出的 ID Era 5S 开启了预售，新车呢共计推出四款车型，预售价格为 11.99 万到 14.99 万元之间，限时预售价格权益为 11.59 万到 14.59 万元之间。新车将会在8月21号于成都车展当中进行上市，该车也是大众品牌首款搭载城市 NV 功能的中型插混轿车。在外观方面，上汽大众 ID Era 5S 采用极简的设计理念，新车的车头搭载贯穿式日行灯，品牌 logo 同步点亮，分体式大灯和前包围一体化的组合设计。新车的长高分别为4836、1880、1505，轴距为2766毫米，车身提供的是半隐藏式门把手，与之匹配17、18、19多幅轮圈。尾灯则是与头灯进行呼应，搭载贯穿式尾灯以及自发光 logo， 整体呈现出轿跑的动感姿态。车顶配备有全景星空天幕。全车提供15处空气动力学的优化，新车的风阻系数仅为 0.247。 在内饰方面，带来浮光滤影两种内饰颜色，同样是极简的设计思路，一改大众之前的设计理念。新车采用环抱式座舱布局，配备贯穿式空调的出风口、中控台以及车门区域，配备有贯穿式255色氛围灯。另外，新车将会搭载8.8英寸悬浮式仪表屏，全系标配15.6英寸 2.5K 超大中控屏，支持 CarPlay、HiCar、CarLink 互联 AI 语音系统和科大讯飞联合打造，配备黑色或双色的方向盘。在智驾方面，新车将会搭载行云智行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具备高速 AOA、 城市 AOA、 自动泊车、代客泊车、遥控泊车以及循迹倒车、跨楼层记忆停车等功能，地平线 HSD 算法深度定制开发，打造了大众专属一段式的端到端大模型。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搭载1.5升超混专用发动机加电机插混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80千瓦，电机峰值功率为130千瓦。CLTC 纯电续航160公里，综合续航里程超过200公里。CLTC 纯电亏电油耗为每百公里2.82升，30%到80%的充电补能为15分钟，支持3.5千瓦的对外放电。

我们再来聚焦启静。日前，启静 GX7 剧透了更多的新车产品细节，新车将首批搭载鸿蒙座舱6，率先实现主动式儿童关怀、畅聊智能体，首发全新主题萌宠小紫貂琪琪，首批搭载智能宠物哈萌萌等。那么启静 GX7 定位为中大型 SUV， 新车将会在下半年上市，预计该车型主销价格在30到35万元左右，顶配或将会突破40万元。通过外观来看呢，启静 GX7 采用优雅张力美学设计，整体继承了启静 GD7 的设计语言，车头配备多边形的大灯组，下方则是设置造型独特的三段式进气口，强化了其运动属性。新车呢还将会搭载百万像素彩色智慧投影大灯，同步提供前备箱。

最后呢，我们来聚焦一下海外品牌，来看一下马自达。据多家外媒的报道，全新马自达 CX-3 现身一份官方财报的显示文稿当中，并且明确标注为下一代车型。这是该款全新小型 SUV 的首次预告。官方展示文稿也展现出了一台身披伪装的小型 SUV， 图上明确地标注了下一代 CX-3。通过外观的轮廓来看呢，全新 CX-3 车身尺寸确实定位为小型 SUV， 前脸的造型也与马自达家族设计颇具统一的风格特色。新车地柱位置没有采用溜背的造型，而是采用了传统的造型样式，看起来呢非常的敦实厚重。对于全新一代的 CX-3 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参考此前马自达所发布的概念车的设计风格。概念车采用新一代家族式设计语言，内饰采用数字化的座舱布局，并且将会保留部分的实体按键。另外，根据此前的一些消息显示，全新一代的 CX-3 预计将会以 1.5 升涡轮汽柴油发动机为主，并且全面引入混动技术，借此来争取更出色的节能表现。同时也会开发源自 SkyCity X 技术的进化版压燃发动机。这款新车的最终配置信息以官方公布为准。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上午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各位带来了解呢 L3 国标来临，那么智驾的终身大考将会正式的开启。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继续带各位来了解 L3 国标来临，试驾的终身大考正式开始。L3 国标的到来呢，说它要求主机厂终身负责，其实呢并不夸张。这些要求主要体现在监管层面对于近年来智驾安全风波的态度，在设计阶段要消除风险，在生产阶段要保持一致性，在部署后持续监测与迭代的改进。那么除了对于企业责任的全程要求之外，标准对于系统本身的能力也画了底线， ADS 的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一个合格且专注的人类驾驶员的水平。换句话来说呢，系统开车得像一个不玩手机不开小差的持证好司机。那么除此之外呢，系统还必须具备预判环境风险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最小风险的策略。当系统遇到自己处理不了的场景，必须有明确的降级或者停车策略，不能死机或者摆烂。那么国标呢，对于人机交互也做出了硬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必须安全，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要有规范的提示。L3 级系统还必须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的功能，系统不能假设驾驶人随时在线，得主动检测驾驶人是不是处于可以接管的状态。另外呢，车企还将会有一项告知义务，必须通过说明书、官网、车载显示终端等渠道清晰地告诉用户驾驶自动化的等级、能力范围、局限性、控制策略以及用户角色去转换等关键的信息。那么简单来理解呢，就是车企不能再搞我们的车已经能自动驾驶了这种模糊的营销，能力的边界必须要白纸黑字的讲清楚。把要求写进规则里只是第一步，不等于车企就会自动的遵守。那么更关键的问题呢，是如何来检验主机厂商是否真正的遵守了这些标准。这些信息呢，我们将会在下期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介绍。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Just me. No more drama. Yeah.

0: 休息一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00 PM。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1: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4: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1: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5: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 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4: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4: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4: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5: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

0: 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育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霸一轩》。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宏，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红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红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赚钱真的很难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喘口气 Man you know what I mean。
1: 睁大眼睛 Showtime。

不论说对于上班的、打工的、创业的，没谁轻易能说说赚钱是个容易事儿，是吧？尤其呢是对于咱们每一个平凡人来说啊，赚钱确实变得好像越来越难了。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你什么时候意识到啊赚钱真的不容易呢？欢迎来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都期待着各位的关注和回复。来看一下第一个打卡报道的是 Z， 他说什么时候意识到赚钱真的很难呢？不够花的时候发现真挺难，这整是个月光族，一边挣一边花，发现花的比挣的多，挣的已经覆盖不了自己的花销了，发现哎呀这咋整的呢，不应该。其实这是啥呀，这是一个消费观念消费意识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啊绝大多数人呢已经掉入到这个消费陷阱当中了，但是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开始意识到这个消费陷阱啊，自己得赶紧从中拔出来啊。这个东西啊是买不进的啊，产品你是更新不完的啊。你好比说今年大家会比较明显的发现，像这些电子产品涨价涨的速度飞快，这电脑翻着翻着涨，内存也是涨啊，这个什么显卡也涨，对不对？包括像这个手机，今天涨300，明天涨500。其实呢，你低头在用你自己的手机，包括用你的这个电脑的时候，它也并没有说就不能用，可能即便说是内存小点儿，或者稍微有点卡顿。克服啊，他也不是说这就彻底用不了了。尤其是照比现在啊，就是每天都在上涨这个价格的这个趋势面前，就觉得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国内现在这些手机厂商啊，甚至呢包括这个苹果，现在都宣布是新出的这个产品呢要全线的一个涨价。所以哎呀，这有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是呢，这总感觉你看人家涨得这么快，怎么这工资就不涨呢，整整你说就不够花了呢。消费意识啊，你说你初17买17，初18惦记18，你是永远跟不上那潮流的哈。当然就是家里有大钱除外，就是但是对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说啊，那长虹真是认识那种小朋友啊，追逐这个潮流啊，每出一款新产品，出一个新手机，那真的是想尽一切办法啊，把现在这个手机，怎么去折旧去卖了去，用最高的价格，尽可能最高的价格，是网上平台呀，还是什么闲鱼啊，这个那个的，给他卖了，卖了之后换个新的。换新的体验之后，然后明年再出。你说体感上的差距有多大吗？也未必见得，是吧？现在这个，尤其像数码产品啥的哈，这个挤牙膏越来越明显啊，越来越明显。好，再来看一下豌豆脆啊，他说什么时候意识到赚钱真的很难呢？他也说花钱的时候，花钱如流水嘛，对不对啊？你说你想挣100块钱，哎呦，那你可得想办法了，是吧？你这一天怎么能挣100块钱下来呢？你那花钱轻轻松松。我身边还认识几个朋友愿意玩游戏啊，就为这个游戏那里什么装备啊、皮肤啊花老了钱了，这甚至我感觉都已经没有概念了，套这个什么这个杯那个杯的啊，然后各种卡各种套，就为了换这个皮肤，然后最后呢你说他那个账号能卖多少钱，那也卖不了，就要是情绪价值啊，然后最后呢自己背一身债，真有这样的啊。其实这就是落入到一个消费陷阱当中了，而且现在呢你不论说是咱们所谓的消费产业啊，还是一些什么娱乐产业啊，越来越

最多的给你整成什么呢？上瘾化、盲盒化啊，总给你新鲜感啊。哎，这手机出了，你看它硬件啊没有多大的升级，体感上感觉不出来，但是呢壳给你换个色儿，哎，以前的主打色呢是白色，今年呢给你出个橘黄色，你拿着呢别人就知道你用的是新款。以前同样是三个摄像头，哎，这回呢我把闪光灯给你放在边上，哎，把后面闪光灯整个这个盖呢带可能给它拉长，哎，让别人一看，哎，你用的是新款啊，总觉得别人会高看自己一眼，是不是？但又有多少人是为此打肿脸充成了胖子？火山石，烤肠、面食、炸串还是清真肠？他说：“这个说实话啊，我从小到大一直都觉得赚钱很难啊。这一看是啥呀？咱家的这个我叔、我婶儿，就可能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就是跟你就在这方面有一些语言上的一些教导。孩儿啊，长大以后好好学习啊，别跟那个爸妈似的。我们这平时辛辛苦苦的呀，这上班族啊，工作啥的，这挣钱不容易啊。”孩儿，你可得好好学习，我有大出息啊！可能那个时候在幼小的心灵当中就已经埋下了种子啊，哦，原来爸爸妈妈挣钱那么不容易，自己虽然也很努力了，尽可能考了一个好大学、好文凭，然后呢也上了班了，有了工作了，挣了钱了，后来回头发现，哎呀，这个病的过得也并没有比老爸老妈呀舒服多些。

泡泡就说，大学毕业以后就发现了，在找工作的那一刻，发现自己真的好普通，普通的认知，普通的工作，普通的家庭，普通的人脉，总之啊，不容易。我觉得呢，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知啊，比较好。起码让我们能做到什么呢？不好高骛远，对吧？我知道我自己多大的本事啊，我知道呢，靠自己现在这个双手，靠我自己能力，我能挣到多少钱，有个清醒的认识啊。但是现在呢，有些年轻人呢，再说真的是好高骛远啊。本来自己的能力呢，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啊，自己觉得我是大学生，我这毕业之后呢，我一个月月薪我咋地，我得8000、10000、20000。你好好问一问，你好好问问，别不论是大城市、小市、城市，你问一问啊，你那未来从事的这个行业，他们这些从业者一个月他能挣到多少钱？因为啥？现在孩子被家长惯的真的是太舒服了。我身边有多少啊？这些大哥大姐他们的孩子现在上大学呢，一个月我这一问生活费多少钱？5000，那都不算多。5000块钱呢？你要知道，咱爸一圈现在你随便拎出来一个，一问你这一个月上班多少钱？你问能不能挣5000？孩子呀，那是大学生啊，他一个月他能干点啥？他除了上学，对不对？吃，睡觉。那他有什么需要开销的地方，他能给你花5000块钱一个月啊，花5000块钱，而且他都能给你花没，你服不服啊？所以为什么你看现在那些学生毕业之后，然后就说找工作，一开口啊，大几千的，上万的，几万的，他真能挣到吗？等他去找工作，投一完简历，如果自己幸运的被某公司录用之后，第一个月工资开到手里之后，他就被现实给打清醒了啊！现在还有一个月1800的工资啊！哎呀，那不行啊，我得辞职，我得跳槽，赶紧趁着我年轻，赶紧我跳啊！跳完之后发现，哎呀，怎么这个公司也才2200啊？不对呀，这大城市，这省会的话，这咋地得5000吧？哎呀，不行，还得管我妈我爸要啊！他都没有认知啊，没有这个意识，就觉得钱来的如此的容易啊！我想买个衣服买衣服，想换手机换个手机，我想买化妆品买化妆品，我想做个什么美甲做美甲啊！哎呀，我觉得原来一切来的都如此的轻松容易，但殊不知啊，这都是你老妈你老爸呀！哎呀，这是白里忙啊，夜里跑啊，一点一点辛辛苦苦啊，一地汗呐，掰成八瓣啊，然后呢自己呀、啊、勤俭节约攒下来那点积蓄钱呐、啊、这看着孩子出息了，考上大学了，这以后是有希望了，家里飞出金凤凰了啊，这穷啥不能穷教，苦啥不能。

0: 苦孩子呀，这把孩子必须得供出去，孩子要给吧，在学校里的别让孩子让别人瞧不起呀，别让孩子受委屈受了亏呀，这以后咋整啊，给吧，要一千给一千，要八千给八千，这就惯出来一身臭毛病。今天的互动话题，请各位来说一说，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赚钱其实真的很难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记住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会的红。那么在接下来时间呢，长虹将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5: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5: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0: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1: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2: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3: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童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鲅鱼圈》。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带

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将我请各位来说一说，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赚钱真的很难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继续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吴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吴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已经 Showtime。

0: 说你什么时候意识到挣钱真的很难呢？
1: 真的。
0: 刚才上半时段有好多听友留言的，说的是都是钱不够花或者花钱的时候。还有人说的是从小到大就都觉得很难，这是父母就是言传身教的时候。要说等到花钱的时候难，然后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消费观念的问题，已经什么呢，达到了入不敷出的程度，深深的陷入到了消费的陷阱里。但是呢，像说这个打小到大都觉得挣钱难，那只能说明什么呀，还懂事太早了，早早就有挣钱的意识了，然后呢再加上父母的这个言传身教，使得自己就知道啊，原来生活如此不易。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听友是等到工作之后才意识到的啊。JOYN 他说呢，刚入职一个月的时候，工资还没发，就已经呢被单位交了罚款。报到那天不能打卡，而且也不知道打卡，补了两次卡，因为补卡次数多就被罚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上班，刚上班之后呢，钱没挣着，现在还拉饥荒了。每个用人单位吧都有自己的管理的规定，是吧？也有自己呢开工资的这个时间段。但一般来说吧，这个罚款的规定呢执行起来的都会比开工资时间段会更严格更准确。好，继续来看。哦，这位是一个新朋友啊， NA 美啊，说他们家有个远房亲戚啊，40多度，当时高温的时候呢还在工作，然后家里人问说那样的话能行吗，身体能受得了吗？然后远房亲戚说，要是不干活的话，孩子哪来零花钱啊。这个就对吧，听起来就感觉令人感觉比较唏嘘了啊。尤其是这些户外的，需要在户外室外作业的这些工作人员，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39天3伏天啊，不论天是极寒还是极暑啊，每天都要在正常的一个室外奔波忙碌工作啊，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往往呢，像这类的这个从业者呢，他们的这个工资收入水平啊还并不高，还并不高啊。所以说为啥你看现在年轻人问说你也想干啥呀，我也想坐办公室啊，都知道在屋里头一猫是吧，吹着空调凉快的当白领好。这也是咱们现在就是用人方面这个收入不是很均衡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总觉得这蓝领不如白领啊。但你看有一些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发达国家哈，人家蓝领的这个收入是有的比白领还要高啊，所以说它就不存在着这个职业上的一些什么歧视啊，啊，这等级上的一些什么区别，它没有这些的啊，这你我都差不多啊，只不过是呢做的工作不一样而已。那每个月的这个平均收入水平，基本上都是比较均衡的。你要是能挣5000，那我可能也没法挣50000，是吧？你要能挣10000的话呢，我可能少点也顶天8000，是这样。不会像是对吧，给你累得够呛，冒着这个大太阳啊，这个30好几度40度高温这个风险，得热射病的风险，然后一个月可能一开到手1000块钱。但就即便如此，收入这么微薄啊，风险这么高，然后呢这个又这么辛苦，但是都是啥你看最后说的，要是不去干活，孩子哪来的零花钱，还孩子哪来的零花钱。也这听完之后，这有一些评论哈，我可能是常乎我自己心思比较细腻的这个问题啊，就有的时候呢比较愿意咬字眼儿啊，这可能也是我们新闻从业者的一些职业病啊，就看东西呢就是容易衍生的很广，是吧？那零花钱，那孩子哪来零花钱？这就说明如果要是他真的是如实的啊复述的这个这个外如实复述的远方这个亲戚所说的这个话的话，那就说明什么呢？父母真的不容易，孩子啊多少有沾点不懂事儿。爹妈都这样了啊，这挣钱这么辛苦，还拿这钱啊，真的是汗滴成8瓣花这个钱，拿着当零花呢，那是零花啊，父母的血汗钱他当零花。我这么理解没错吧？ 人都说寒门出孝子，对不对？那家里头，父母挣钱不容易的，家里条件贫困的啊，那孩子懂事的都早啊，现在怎么还这样呢？并不绝对，你看啥事都不绝对啊。

欢迎新朋友，想不出来特别的名字啊，欢迎您。他说家里呢种葡萄，一斤葡萄就算两块钱，得卖五千斤的葡萄才能换一部苹果手机。那对呀、啊，那人还要涨价呢。今年没出十八呢，等出十八那个到时候看一看。那人家现在人内存的什么闪存的啥乱满七糟的，它都涨价，芯片都涨价，今天涨成啥样了，翻番涨。你看这手机，它今年肯定它不能便宜，而且啊，你看像这些移动终端呢、啊，这个手机什么之类的哈，它价格只要一卯上去之后呢，即便等到2027年、2028年，或者是再放长远点2030年，它这个产能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程度啊。你不论是 AI 怎么发展，就是它产能它总归会趋于平衡嘛。它达到了平衡的程度的话，在消费终端，你信朝一句话，它这个价格涨上去容易，想让它掉下来啊，可就难了。也就说什么意思呢？这个咱就拿这个苹果手机举例子，如果比如说啊，今年呢，这个配置，顶配手机要是咱卯到是一万五吧，咱就举个例子啊，这好算一点啊。未来几年，即便啊什么存储啊这些价格它掉下来了，你看它最后顶配价格它只能比一万五高。你相信我的，它不可能重新给你打到一万块钱。这就是商战啊，感觉好像是怎么样的？最后呢，你说谁是获利者呀？永远是商家嘛，对不对？买的没有卖的精啊。啊，这时候呢，哎，消费者啊就开始什么？人家这些商家品牌也通过这个来筛选消费者啊，因为呢都知道，哎，这个消费群体现在已经培养出来了啊，你家里头用的都是某一个品牌、某一个系列的一些产品，然后已经养成了一个使用的一个消费的习惯了，有个消费的惯性了，再出新款你买不买？你这个对这个品牌认不认可？有没有所谓的忠诚度？买，你是不是要打碎了牙啊？就当然，你家里有钱，咱还是抛出在外啊。你年薪上亿的，你大老板是不是？你大领导，那咱抛出在外。你这普通的工薪阶层，你一个月就三五千块钱，你就喜欢这个品牌啊？出了新款，你就心动，就心痒，你买不买？买完之后，你是不是就觉得就是这个虚荣心在作祟，然后你就觉得特别有面子啊？他就夸夸夸一顿筛选。

筛选出来这堆品牌忠实的用户之后，然后人家获取暴利，就是这样的啊，对吧？所以说花钱容易挣钱难嘛。对呀、啊，圈儿哥说还是那句话，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这是肯定的了。这认知以外的钱肯定，对吧？因为有些东西你可能都没听说过啊，你都没了解过啊，甚至你干脆你都不知道啊。那不是听不清楚，你都不知道这个事儿，那你说你怎么可能从这里头获利呢？对吧？泡泡说我也不追星，也不买名牌，也不愿意出门旅游，购物欲也不怎么强，但是怎么也存不了钱呢？挣得少呗。对吧？那如果你要是真这样，就即便是咱爸一圈这种小城市，你一个月要是能挣，也不用多，5000块钱，你说你啥也不买，啥也不干的话，我觉得活挺好。但如果你就即便如此，你说你这也演唱会也不看啊，这个票也不买，那也不旅游，你也不吃也不喝的，那你只能说你月薪太低了。好了，今天节目呢连说带侃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长虹将会继续与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4: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4: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4: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5: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6: 7月25日至10月8日，鲅鱼圈山海广场山海灯会盛大启幕，活动每晚准时开放，现场展出传承300年的辽宁省非遗李氏花灯，海亮海洋国风主题灯组，氛围感十足，还有趣味 NPC 沉浸式互动演绎，夏夜吹海风，赏璀璨灯火，全家休闲出游首选。打开抖音搜索山海灯会，即可抢购线上专属特惠夜游门票。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作为一座古韵盎然的小城，有着让人魂牵梦萦的独特魅力。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的脚步，去到那迷人的苏州城。左边是园，右边是园，是塔，是桥，是寺，是河，是诗，是画，是石径，是帆船，是假山。左边的园修复了，右边的园开放了。有客自海上来，有客自异乡来。塔更挺拔，桥更洗练，寺更幽宁，河更闹热，石径好吟诗，帆船映入画。而重重叠叠的假山，传至今天还要继续传下去的是你的匠心真情，是你的参差坎坷的魅力。这是苏州，人间天上无双不二的苏州，中国的苏州。苏州已经建成2500年，它已经老态龙钟，无怪乎7年前初次造访的时候，它是那样疲劳，那样忧伤，那样强颜欢笑。失修的名胜与失修的城市，以及市民的失修的心灵，似乎都在怀疑苏州自身的存在。苏州还是苏州吗？苏州终于起步，苏州终于腾飞。为外乡小儿也熟知的苏州四大名旦：香雪海冰箱、春花吸尘器、孔雀电视机、长城电风扇，全都来自苏州。人们曾经担心工业的浪潮会把苏州的历史文化与生活情趣淹没，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受到了苏州人的关注。还不知道有哪个城市近几年修复了、复原了这么多古建筑、古园林。在庆祝苏州建成2500年的生日的时候，1986年，苏州迎来了再生的青春。1500年前的盘门修复了，是全国唯一的精美完整的水陆城门。环秀山庄后面盖起的革文化之命的楼房拆除了，秀美的山庄复原，应令它的建造者的在天之灵欣慰，更令今天的游客流连忘返，赞叹不已。戏曲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刺绣博物馆纷纷建成，寒山寺的钟声悠扬，虎丘塔的雄姿牢固，唐伯虎的新坟落成，苏州又回来了，苏州更加苏州。当我看到观前街、太监巷前熙熙攘攘的人群，辉煌的彩灯装饰的德月楼、松鹤楼的姿影，看到那些办喜事的新人和他们的亲友，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闻到闻名海内外的苏州佳肴的清香的时候，不禁为它的太平盛景而万分感动。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麻烦、冲撞、紧迫、危机与危机意识，然而今天的苏州得来是容易的吗？会有人甘心在失去吗？不，我不能再在苏州停留，它的小巷使我神往，这样的小巷不应该出现在我的脚下，而只能出现在陆文夫的小说里、梦里、弹词开篇的歌声里。弹词，苏昆、苏句，无语无歌的珠圆玉润，使我迷失，还真怕听着听久了便不能再听懂别的方言与别的旋律，也许会。

此不再喜欢，不再会讲，已经法定了推广了许多年的普通话。那迷人的庭院，每一棵树与它身后的墙都使我倾倒，使我怀疑苏州人究竟是生活在亚洲、中国、硬邦邦的地球上，还是生活在自己营造编织的童话里。这童话的世界比真的世界要小也要美得多，它太小巧，太娇嫩，太优雅。它会使见过严酷的世界，手掌和手心都长着老茧的人不忍得去摸它、碰它、亲近它。一双饱经忧患的眼睛见到苏州的园林还能保持自己的威严与老练吗？他会不会觉得应该给自己的眼睛换上纯洁的水晶？他会不会因秀美与巨大这两个审美范畴的撕扯而折裂自己的灵魂？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或者正在，或者将要，可能成为苏州的刘园、余园、拙政园的对立面呢？他会不会产生消灭自己或者消灭苏州这样一种疯狂的奇想呢？更不要说苏绣乃至苏州的佳肴美点了。看到那一个个刺绣女工的惊人的技艺和耐心、优雅和美丽，我还能写作和滔滔不绝的发言吗？能不感到不好意思吗？还有勇气或者有涵养去倾听那些一知半解的牛皮轻谈、草率无涯的胡说八道吗？在苏州待久了，还能承受那些乏味、枯燥与粗野的事情吗？苏州的刺绣，沉静的创造；苏州的菜肴，明亮的喜悦；苏州的歌声，不设防的温柔；苏州的园林，甜美的诗情；苏州的街道，宁静的幻梦；而苏州的企业和企业家，温雅的外表下包含着洋溢的聪明生气，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怎么留存的？他怎么样经历了那大起大落、大轰大翁、多灾多难的时代？苏州是一种诱惑，是一种挑战，是一种补充。在我们的生活里，苏州式的古老、沉静、温柔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而大言欺世、大闹道明、大轰驱石的反苏州却又太多了。苏州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现实未来的混合体。苏州是一种珍惜，是一种保护，对于一切美善，对于一切建筑创造和生活本身的珍惜与保护，也是一种反抗，是对一切恶的破坏的无声的反抗。虽然恶也是一种时髦，而破坏又常常披上革命的，或忽而又披上现代意识的虎皮。我真高兴，七年以后我有缘再访苏州，我们终于能够平静下来，保护苏州、复原苏州、欣赏苏州、爱恋苏州了。我们终于能珍重苏州的美，开始懂得不应该去做那些亵渎美、毁灭美的事情。在历史的惊涛骇浪和汹涌大潮当中，在一个又一个神圣的豪情与偏狂的争闹之中，在不断的时髦转眼更替的巨轮与浪头之中，苏州保留下来了，苏州复原了，苏州在发展，苏州是永远的，比许多雷霆万钧的炮声更永远。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走在苏州水乡，缓慢的节奏，淡淡的欢喜。即使不进园林，不摇船橹，只是走着，路过平江路上的一个小店，尝着山塘街的一份甜点，简简单单就可以让心情好上一上午。偶尔一两句软糯婉转的评弹飘入耳中，无需刻意就已经不知不觉爱上这座城了。陆文夫先生的一篇《老苏州》，让人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憧憬。

景。江南水乡的寻梦旅程中，它就是那种让人看一眼便不由得爱上的城市。它充满着诗意，它的诗意写在每一条古道旧巷里，它的诗情挂在每一轮即将沉没山脚夕阳的笑脸里，他的诗情写在每一片古老的青砖白瓦上。认识他，了解他，爱上他，于是他变成了青春里最疯狂的梦，于是他变成了每一个失眠夜里脑海里一遍又一遍重复的美好画面。一朵芙蕖，两樽艳酒，三枚孤星，四丈冰绡难把新衣裁，五寸炼心旧衣无从改，六子齐白，七步让先手，八次回眸回首了前缘，九问苍生，十年茫茫生死谁知晓，十里红莲，九重锦渊，八点韶华，七枚孤星苦把相思连，六颗凄凄心情难忘怀，五同相争，四朵杏花少，三回过乡过家寻君言，两处闲愁，一人姗姗朝暮难解怀，东有杭州，西有青海，南达新竹，北临燕京，美不胜收之地多矣，却独忘不了那儿，白发苏州。这是我读过最动人的诗句，一字一句皆是景，一语一词总关情。当你喜欢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的每一砖每一瓦都会变得美好，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会有你想要书写的故事。烟雨江南，天堂苏州，这是我的梦想。曾经一度以为它就在自己眼前，再向前走一步就可以到达。后来当它离自己越来越远，终于明白所谓魂牵梦绕，不过是每一次失落感袭来的时候更加无助的想念。于是每一条古巷都有了故事，于是每一段小桥流水都有了期许。苏州这个温暖如水的城市隐藏了我所有的梦，靠近它，走近它，晨光熹微间起床看看刚升起的太阳，路边有老人正在晨练的身影，正午时分在小小的石桌上吃一顿刚刚出锅的五谷竹香饭，夕阳西下时撑船绕苏州河边走边看，偶尔从远处的小桥下传来一两声野鸭的叫声，这一切惬意的刚刚好。苏州它是一道绵延的历史长廊，有断发纹身的先民，刀耕火种开拓远古文明的源头，有吴越春秋的烽火，有演不尽柔婉的丝竹无音，有铜雀台上走来的二乔美女，有夜半钟声里走来的诗人。李白走来了，旧院苔荒杨柳新，灵歌清唱不胜春。张继走来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杜荀鹤走来了，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白居易走来了，绿浪东西南北水，红蓝三百九十桥。苏东坡走来了，何尝有此乐，将去复徘徊。陆游走来了，
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中。吟不尽的江南烟雨朦胧，送不完姑苏的万种风情。苏州，它美得像一个不容去打扰的梦，一直期许却不曾企及的生活。青砖白瓦的古道小镇，小桥流水的渔舟唱晚，西湖畔上的桃红柳绿，金陵城内的旖旎风光，这些我曾经深深的向往，到现在依然深深的热爱着它们。即使身处十三朝古都，也依然想念这样的古城。它像一位姑娘，打江南涉水而过，留下一帘好梦。它像一个源泉，氤氲了无数的文人，于是有了陆文夫，有了白落梅。它像一件瓷器，精致优雅，恬静秀丽，古典转的无语，迷人的太湖，精致的园林，幽深的小巷，缠绵的细雨，浓浓的书卷。苏州，它美得不真实，美得太安逸，最旖旎，最婉约，最柔情，最浪漫，它是苏州。至情至善至真至美，它是苏州。至爱至爱，它是苏州。水影花光，如诗如梦。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这段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8: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5: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9: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5: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0: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5: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1: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5: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5: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新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

0: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0: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4: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3: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5: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7: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6: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8: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

0: 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两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6: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7: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星：
8: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出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7: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9: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0: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在这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1: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2: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3: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4: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人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

0: 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郑芳华表示，
2: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0: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3: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6: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5: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0: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8: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 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梅姨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3: 世界气象组织十号指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称，今年七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八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0: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3: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3: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3: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0: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3: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FM 96.5 温馨提示：正确使用远光灯，共同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美丽鲅鱼圈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

0: 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起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大人这15。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大雁打湿四海飘，为儿孙垒下窝巢，终日打湿几千遭，唯恐儿孙不保。小雁将养数日，臂膀扎下翎毛，忘却父母养育劳，展翅摇翎飞了。飞过旷野荒郊，遇见捕鼠的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可叹小雁这残生丧了。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唱了一段太平歌词，叫做《舞龙捧圣》，咱们有请郭师傅。
7: 骂到宅地什么素，那恨

老母猪上了绑绳，在旁惊动了哪几个？那惊动了五个小畜生。大猪要求这生身母，用嘴去掉捆住绳。二猪要求这生身母，掉了块石头往这锅里头扔。三猪要求这生身母，他把那刀子的刃儿咬崩。四猪要求这生身母，滴血盆碎了一个碎伶仃。就数小猪啊脸有小，双膝跪在了地里有平。

哥也有这100多斤肉，我二哥

0: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父亲多少呢，让人心里有一些沉重。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换一个形式，重新请上郭德纲先生来听一段单口相声。不过呢，这个主题啊也轻松不到哪里去。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教子胡同》，是更加直接的提出了一个家庭教育的问题。咱们来共同收听。
1: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呢是我一个小专场，跟大伙儿一个汇报演出啊。这场呢是一人说，一人说最不好说，俩人的你还能往他脸上喷点水什么的，你这一个人怎么说呀？也没有伴舞的，真来四十个姑娘跟后边跳舞也没有，也没有伴唱的，就一个人，就这么几样工具，一把扇子，干嘛用的呢？不是扇风啊，说这热了呼的呼的不允许，有规矩，这把扇子拿起来三句话之内必须得用什么啊？这么着就是笔，写东西这是笔，这就是枪啊，这就是令箭啊，这就是痒挠啊，才得有用哈。这个手绢呢好比是书信啊，这一看信，或者呢圣旨，这都行，这不能擦汗，这热了是擦汗，说着半截绝不允许啊，不允许。还有呢就是这块木头，这个木头很珍贵啊。有人说那胡说，我门口有一帮打家具的，满地都是这个，那两回事儿，那是下脚料，到我们这儿有说辞。别瞧这块木头普天之下才八块，皇上有一块叫什么呢？龙胆，娘娘有一块叫凤霞，文官这块叫京堂，武将这块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规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还有我们演员的这块，这叫什么呢？这一个很了不起的名词，穷衰。怎么叫穷衰啊？旧社会艺人们很穷苦，一没饭辙了呢，拿这东西就出去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声什么的。说相声一个人说呀叫单口相声，别瞧这一个人说不容易，书里边有多少个人物全得交代清楚，离不开唐宋元明清，不敢说是高台教化，也是劝人向善教人学好，没有说听完这个出去劫道的，没有，教人学好。今天这故事说的什么时候呢？说的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段真事儿啊。你看我这都是真事儿啊。哪儿啊？北京牛街这儿有一条胡同叫教子胡同啊。你看有知道的估计是有从那儿住过的或者从那儿路过过的。这条胡同历史很悠久，什么时候有的呢？据说从清朝就有。最开始啊，这个教字是抬轿的轿，您现在看是教育的教，过去是抬轿的轿啊，轿子胡同。为什么改成现在这个教育的教呢？这里边有一来历。嗯，清朝末年轿子胡同里边住着一家三口啊，两口子带着一小小子，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小宝。

0: 非常的不幸，小宝的父亲得了病去世了，撇下母子二人，日子过得这惨呢。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亲戚们不少，自打丈夫一死，没人串门来了。也别说，小宝的表叔倒是常来，来了之后嘘寒问暖呐、啊，说点话什么挺好。可他一走啊，家里准丢东西。孩子他妈呀，姓王，叫王氏。那个年头女人没有地位没名字啊，姓什么什么氏，王氏。王氏心里恨得很，这叫什么亲戚啊，来了这几回，你看痰桶也没了，锅盖也丢了啊，这再来些日连房都得搬走。这天天晚了，娘儿俩跟炕上坐着，孩子才小啊啊，一生日多，母亲坐在这看着孩子，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心里难过，埋怨丈夫，死鬼呀死鬼呀，你死图清净，撇下我们娘俩怎么办，孤儿寡母怎么活呀。哭着哭着呢，闭住了气，人就晕过去了。再醒过来什么时候呢，拿现在钟点说话，晚上8点来钟，整是冬天，天也凉，天黑的也早。就这会儿功夫，家里这大门滋溜一下子就开了，有打外边蹲着就进了一个人啊。您琢磨这准不是好人呢，好人能蹲着进来吗？比方说咱们这正演出呢，来一位跟前面这儿蹲着过去了啊，咱们得问问你是干嘛的吧。谁来了呢？小宝的表叔啊。这小子太坏了，没有这么坏的，歪歪道满肚子都是事儿，挤在坎节上，亲爹都敢折腾着卖了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蹲等赶碰巧，死了算拉倒啊，没干过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就有一回拉的人屎，年三十拉人柴火堆上，人一暴弄一手啊，骂一年。最近又添上抽大烟的毛病了，抽大烟这挑费高啊啊，有多少钱也不够抽的，怎么办呢？他把孩子卖了啊，卖到外地，卖了几十两银子。媳妇儿找他要孩子，他把媳妇儿骗到山西，又卖了100两银子。丈母娘要闺女，他给卖到河北去了，剩下老丈人不敢找他来了，怕来让给卖了。这两天钱花差不多了，怎么办呢？把房卖了，房卖了没钱了啊，抽吧，抽到今天身上还剩下50两银子。晚上跟大街上一溜达，房也卖了，我上哪儿睡觉去呢？一琢磨，哎，我表哥不死了吗？他们家里边被窝褥子枕头肯定是全套的，我上那儿洗一个手去吧。他就跑这儿来了，来到这儿天就晚了，喝点酒啊，但是还清醒啊，知道愣开门往里闯不合适，把门错开一个缝，蹲着就进来了。往里边一走，屋里边啊黑灯瞎火，什么都瞧不见。就这会儿功夫，这王氏醒了，坐在炕上是披头散发呀，哈、啊，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哭：“死鬼呀，死鬼呀，啊，你可坑了我了！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啊，我也不活着了。”这一哭啊，这表叔吓一跳：“谁回来了？
1: 死鬼回来了，我表哥回来了。哎，这可不行。”他回来我在这不合适，赶紧就站起来，一起来呜，这点酒全上脑子来了。眼前再瞧王氏披头散发坐在床上，人呢做贼心虚啊，也搭着喝多了，哎，这怎么回事，以为闹鬼呢，一伸手从身上就把这50两银子包抄起来了，日啪整砍在王氏脸上，正哭着，我的天，当过。这小子开门跑了，一会儿的功夫王氏苏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可了不得了啊，家破人亡啊，还不许人哭，正哭着呢，这谁拿板砖把我卸过去了，这是、啊、街坊邻居大妈二婶全出来了，瞧瞧吧，怎么回事啊，一说这事儿，打开这包一瞧啊，50两白银，哎呦，大伙劝好啊，闭门家中坐啊，银子天上来啊，这以后你算有工作了啊，这老天爷疼疼你啊，不够挑呗，坐屋就哭啊，瞎出主意。打这儿起拿这50两银子，娘俩算是暂缓难关，哎，日子逐渐还好一点了。每天呢，王氏给人家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啊，洗个衣服什么的，指着这

个勉强的糊口，自己说了要对这孩子加倍的疼，要把这孩子培养成人才。可是呢，对这孩子稍微的有点溺爱，怎么呢？管舍不得管，说也舍不得说。慢慢的，这孩子长到七八岁了，应该上学了，找了一家学堂。头天晚上，王氏没睡觉，给孩子缝了个小包袱，又把衣服都洗干净、熨干净了。天光大亮，给孩子穿好了，送到学堂去。拿现在重点说，早晨八点上学，八点半就回来了。他妈还纳闷儿，哟，放学这么早啊？哈，怎么回事？你老师看病去了，都回来了。哦，那得了，跟家待着吧。老师病了？不是，怎么回事呢？这孩子把老师给开了，啊，头天上学跟老师打架，拿砚台把老师这儿揍一大窟窿。老师说：“你回去吧，我看病去吧。”这么着，知道事儿之后应该说这孩子，王氏没说，淘气呀、啊，你不许这样啊！啊，行了，这家甭去了，咱们换一家吧。嗯，找别的学堂一说，我们这孩子要上学了。先生一摆手，不能来，不能来，我们这脑袋没有砚台结实啊。合着这点臭底人都知道了。啊，不去，不去，不去吧，得了，留在家里边啊，没事儿，不上学哪行去？可是呢，他妈护着，好，这下这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进去，除了玩就是玩，一点正经事不干。街坊孙大妈就说：“说你这孩子得管，你要再不管，以后大了没法管。”哎，您甭管了，孩子还小呢，大了就行了。晚上回来也说，人孙大妈可说你了，你不听话，这以后哪行啊？数了完了之后，这孩子怀恨在心，找了这么一个小瓷罐子，弄好了。跑到厕所蒯了一下脏东西回来，外边抓了一堆蜻蜓都搁在罐里边，盖上盖，趁着孙大妈家里没人，他把这罐接着窗户日扔屋去了，掉了地下啪就碎了，蜻蜓翅膀沾这些屎满屋飞啊！你这孩子多坏啊，人家回来一瞧就是他干的，不能找，怎么呢？他妈护着。二婶也说，说你这孩子再不管，以后的非惹祸不可，你后悔的日子在后头呢。他一听说怎么着，二婶也说我，这可不行啊！我得想法报复报复。早晨起来，胡同里边来个推车卖切糕的。

0: 来了，赶奔死囚牢。原差来的死囚牢以外不能进去，怎么呢？单有死囚牢里边的差人负责提死刑犯啊。呼啦超这几位全奔死囚牢，天字第一号打开木笼，小宝跟那正睡觉呢，几个差人过来，起，给你道喜啊。
1: 哦，好，同喜。哎，不，
0: 你喜我们不喜啊。一架胳膊就给架出来了，来到了这个监房门口，里边的差人抓住人犯往外推，外边的差人接着人犯往外来。来的过程当中要有话，这一推说一声交了，外边一来得说一声收了，抓住了才能说呢啊。为什么呢？你这没抓住你就说了收了，人犯拿脑袋找门框找那墙，哗一下死了，这责任在谁？这是很要紧的。抓出来之后脚不沾地架起来，是赶奔大堂。来了大堂那有人一脚踹躺下在地上，大人一拍桌子，来呀，松刑。松刑可是松刑，脖子上这链子跟手上这手肘这个松，脚下的链子不松，脚镣要等着死了之后才能摘，这有个名词叫松刑不卸镣。有人过来把链子摘完了，摁住了死囚犯，大老爷提起笔来要勾这个招子，招子就是咱们看电视剧啊，这个死囚犯背后插一根棍儿，有一个三角形的啊，下来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招子，写着人犯的名字，因为什么罪。这个人名字是黑的，这个墨需要用茶水来研，唯独这天用茶水来研，这个笔蘸朱砂，朱砂面红的，拿这个来勾啊，勾死刑犯，喊一声名字张三，这儿一答应，他不答应怎么办呢？有差人答应啊，这儿一喊张三，旁边差人有，这笔下去了，红笔一下这人就算完了。但是烙这笔有规矩，看是几个犯人，要说一个就这么一勾就完了，要是俩头一笔冲里啊，这个对勾啊，头一笔冲里，二一个才冲外，反正无论杀几个，最后一笔甩到外头啊，这一勾啪一扔，笔往下一落，两旁边人全都闪，说这个笔啊碰到身上要倒霉，可是一撂了地都过去捡，说捡着这个笔给孩子上学开蒙，拿这写字能当状元啊，反正都这么说啊。这儿一勾完了，把笔一扔，紧跟着有差人过来给这死囚犯要五花大绑。先有一个伙计站到死囚犯的背后撕衣服，拿手一来这领子一使劲，往下一来太长，踏上一只脚把衣服撕开，两边袖子扔过去，伙计转到头里来过袖子来，往外一蹬扔在边上，这是他的外快。紧跟着一根绳子下来，五花大绑把犯人捆好了，这个招子叠完了，插在这个竹竿上，顺着脖子后边杵进去，架起人犯往外就走。往哪儿去？出这个县衙门的白虎门，衙门口六扇门，正当中两扇，这边两扇，这边两扇，左为青龙门，右为白虎门，当中这两扇门从来不开，非得是大人出了进去才开呢。这个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大伙儿出了进去走这儿，白虎门不杀人不开啊。今天杀人了，白虎门打开，架着死刑犯往外一走，门外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碗酒、一碗米饭、一片肉，这是什么呀？饭叫长休饭，酒叫永别酒，这一辈子最后一口东西。这是别小瞧这三样东西，在过去来说库里边拨文银50两，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来的规矩啊，人都死了，临死之前呢吃得饱饱饱的，拨50两银子办一桌八珍席，八珍席吃不下去，你哪有那没心没肺的人呢，是吧？这快砍头了，他坐那还得吃啊，没有，所以怎么办呢？就糟践了。后来改成八大碗，改成6碗，最后改烩菜，到最后是斩酒片肉，就一杯酒一片肉，2寸见方，开水一烫就出来，拿筷子一杵，碗里边立着一双筷子。为什么咱们民间这个老人家里孩子吃饭不懂事，拿筷子杵在碗里边，老人不高兴呢？哎，这是死刑犯的这个筷子才立着，因为什么呢？这碗饭插上这个筷子像一个香炉啊，这代表着祭奠死鬼，包括这个碗都不许是完整的，必须有破茶口啊。这是给死人用的。您过去到茶馆、到酒肆、到饭店吃饭，端起碗来一瞧，说这碗上有破边，把桌子给你周了，你老板得赔我，你拿我当死人不行，这是规矩。现在就无所谓了，就啊，现在出去吃饭别因为这跟人打架不合适。 把小宝嫁出来之后，来

门外，有人拿起酒来，嘴边一抹，那喝什么喝，人都吓傻了。抹完之后，啪嚓就得摔了，要摔得粉粉碎。说这个杯摔碎了，今天杀人很顺利；摔不碎，今天非出事儿不可。米饭拿过来，嘴边一扒了，跟手摔了；拿过肉来，嘴边一蹭，连筷子都撅了。啊，这是规矩。架起来死刑犯往前就走，后边就准备好了。三声大炮由打衙门口出来，头一个是当地的地保，手里举了一大牌子，叫犯油单啊，四方大牌底有一半，他扛着，上面写着这犯人啊犯的什么什么罪，因为什么杀的，这是头一个。二一个是刑房师爷，那过去不认识字人多啊，这师爷得跟着念啊，这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后边呢跟着阴阳生，他报时辰，阴阳生的后边跟着炮手，左手拿着马蹄炮，右手拿着火绳头，一边走一边吹，这往前走。再后面跟着就是死囚犯，死囚犯一般来说没有坐车的，都是跟地上走，非得是犯官够了身份的才能坐车。那个车呀就是四四方方的这么一个车，没有车辕，前面有绳子蹬着，两种，一种是木板的，一种是木笼的。嗯，木笼大伙都见过，电视剧里竟有木板呢，周围都是箱子，木箱子上边是四块板，一块跟四块两边这个是死的，当中这个二三呢，一个上面有月牙拼的，一块是一个圆圈，人脑袋能出来啊，拿绳子揽着这个，后边跟着刽子手，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指甲铃，身穿憨的憨马褂，什么叫憨的憨呢，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的雪裤的薄底大驴牙的快靴，怀抱一口鬼头大刀。这鬼头大刀不能说平时跟衙门口搁着，北京城是搁在宣武门，嗯，宣武门的城楼上搁那儿供着，平时的时候不许动，非得杀人的时候刽子手去预备香蜡纸马，这烧完香磕完头了，把刀请过来，单有一碗酒，喝完之后表示杀神附体，怀抱这口刀上堂见老爷时候给一份小花红，什么小花红啊，给一块红布，拿红布把刀缠上，还有两朵小金花都别在这刀上，怀抱着大刀紧跟着死囚犯，后边200对子马，然后是贴身护卫护着这位监斩官。北京杀人在哪儿？在菜市口啊，元朝的时候呢在柴市口，到这个明朝的时候在西四牌楼啊，清朝在菜市口，到民国呢在天桥，都是按着哪儿繁华所在来杀人，这叫杀一儆百。过去来说明朝杀在西剐在东，剐跟杀还不一样，剐是把人身体剐成一块一块的啊，剐完之后这个脑袋不给你，大兴县把脑袋领走，身体呢是宛平县领走，让死后不得全尸，这是剐。杀头不一样啊，杀头完事这个脑袋能让你缝。过去来说菜市口这有一个西鹤年堂药店，药店旁边有这么一个茶馆，那个茶馆就是谈这生意的，这杀完人了脑袋掉地下了，苦主啊找皮匠啊，干嘛，就是缝鞋的皮匠，跟他谈，你看这我们家这死了啊，你看你缝上要多少钱，说可没多少钱，你给5000两银子吧啊，你把我也宰了得了啊，就过去有这么点说法。犯人来在了这个菜市口这儿，要面朝东轨，东边是虎方桥，表示把犯人送入虎口。监斩棚搭在哪儿啊，监斩棚就搭在西鹤年堂药店的门口，在这儿，过去这个鹤年堂门口啊有这么一个大铁算盘，杀人的时候伙计们都出来摇晃这个，哗楞哗楞哗楞，干嘛呀，防备孤魂怨鬼找他们。过去北京城有一句骂人的话，说你这病好不了了，你得上鹤年堂呀要刀上药去，这就是骂街啊，骂人你是菜市口砍的。嗯，王氏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快到正午时分了，跌跌撞撞来在这儿一瞧啊，孩子跟这儿跪着了，有兵丁说家属可以上前哭泣，扑扑撞撞来的跟前一瞧，儿子呀眼泪是哗哗的止不住了，宝啊宝啊，娘在这儿了，你怎么惹这么大的祸呀、啊、小宝一抬头瞧见自己的娘，眼泪下来了，娘啊娘，一宿的功夫娘又老了许多，满头白发，鬓发蓬松，眼睛都哭肿了，娘您来了啊，儿啊你怎么会惹这么大的祸呀，啊娘还指着你养老送终，娘指着你顶丧驾灵啊，啊你说你怎么了这是，哎呀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您近前来而我有话言讲。王氏往前一探头，小宝一张嘴，康康就把耳朵咬下来了，哎呦啊你

0: 娘啊，我咬他是因为他没用啊，啊，他不听别人的话呀。您要是早听人劝，早点管我，我何至于如此啊？想当初上学的时候，我把老师打了，我以为回家您得说我。当时我想，您说完我骂完我以后，我就好好的上学。谁想到您没管我，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打这儿起呀，谁说我也听不进去。娘啊，事到如今我知道后悔了，可是宣武门城门洞上刻了三个字，后悔迟。娘啊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王氏一听啊，这眼泪哗哗的。哎呀，我疼我的儿子，我爱我的儿子，谁想到我亲手把他送到刑场上来了。孩子要是一死，我活着有什么劲？一转身，地上有一块大青石，站起身来，拿脑袋找青石，啪一下子是脑浆崩裂。小宝大喊一声：“娘啊！”此时节53刻已到，刽子手举起刀来，挂动风声，扑哧一刀，是人头落地。消息传来，街坊邻居无不叹息，不痛苦。可是话说回来，事到如今，说什么也都晚了。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就把这胡同改成叫教子胡同。故事呢有几分虚构，有几分假的，但是道理是真的。疼孩子爱孩子，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可不要溺爱他。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教你儿孙长上真，不亦未必出寒民，劝君爱子须谨慎，可惜天下父母心。
1: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教子胡同。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咱们的节目。小楼依然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脱下一身戎装，不改赤诚初心；换上一袭白衣，坚守医者使命。作为退役军人，是党代表。营口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护士长王亚楠将军人严谨过硬的作风融入透析护理全流程。面对需要终身透析与病魔长期博弈的特殊患者群体，他以极致专业守护生命通路，以贴心服务抚慰患者身心。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诠释着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与白衣医者的人心大爱。走进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整洁安静，秩序井然。王亚楠穿梭在病床间，细致查房，逐一排查皮肤红肿、硬结、渗血、血管堵塞等隐患，以分毫必究的细致守好患者赖以生存的生命通道。
1: 我们这里的病人们都是依靠血液透析维系生命的特殊群体，血管通路就是他们的生命线，一旦出现损伤堵塞，会直接影响透析治疗。患者把生命托付给我们，我们就要100%的专业与专注。
0: 市人民医院有60张透析病床，没有急促的急诊喧嚣，却有着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笃定。看似简单的检查、穿刺、监护流程，背后是千锤百炼的功底与持之以恒的坚守。透析患者多为常年患病的老年人，普遍存在血管硬化、管壁脆弱、反复穿刺血管条件差等问题，穿刺难度大、风险高，对护理技术、耐心、细心都是极大考验。一次完整的透析治疗长达4小时，从精准穿刺、管路监护、参数调控，到全程观察、对症处置、安全下机，每一个环节、每一组数据，王亚楠都全程紧盯、从严把控，始终坚守零差错、零疏漏、零失误的护理底线。戎装虽卸，初心不改。2010年，王亚楠从部队医院退役，投身地方护理工作。从军营绿换装天使白，军人实干担当、甘于奉献的初心使命始终未变。2024年3月，他由普外科调任透析室岗位。面对全新领域，他从零钻研透析原理、设备规范操作、诊疗工作规范以及各类突发急症应急处置流程，快速从门外汉成长为透析护理领域的行家里手，从容精准处置各类复杂临床护理工作。
2: 我们护士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仅严格要求自己深耕专业，还常态化带领我们开展业务学习、案例分析和应急演练，鼓励大家主动创新、精进技术。在他的带动下，我们科室形成了勤学善师、实干担当的良好氛围，打造出了一支专业过硬的护理队伍。
0: 医者仁心不止于诊疗，更在于暖心守护。在王亚楠看来，透析护理从来不是冰冷的机械操作，而是一场长久的陪伴与温暖的守护。终身透析的漫长病程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容易滋生焦虑、消极情绪。为此，他把服务延伸至治疗之外，充分利用患者候诊上机下机的碎片化时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讲解日常养护知识、禁忌注意事项。
1: 饮食管控、体重管理、并发症预防的日常细节，直接关系着透析患者的生命质量。我们制作了健康宣传手册，搭建了医患沟通微信群，在线解答疑惑、科普健康知识，为患者提供常态化、精细化的健康指导。
3: 王护士长特别细心、特别负责，技术专业，服务贴心，在治疗过程和日常康复问题都会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指导。在这个科室做透析，我们心里特别踏实，也特别放心。
0: 为进一步补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短板，盘活社区文艺资源，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8月7号，红海街道群星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市级文化特派员结对赋能对接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惠及群众。 市级文化特派员来到群星社区，通过实地走访和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了社区文化活动开展情况及精神文明建设需求。针对社区文艺队伍专业化不足、文化品牌辨识度不高等短板，特派员提出量身定制年度提升方案。
1: 下一步呢，我们将统筹全区的公共文化资源，向社区倾斜，让文化的种子能够扎根到基层，生根发芽。
0: 据了解，文化特派员制度是辽宁省统一部署的基层文化赋能举措，该制度分省级、市级两级，选派专业人员下沉到村社区，重点承担政策理论宣讲、优质公共文化供给、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基层文明风尚培育等核心任务。8月11号，辽沈银行营口分行走进区环境卫生管理处，开展爱心慰问捐赠活动，以实际行动致敬一线环卫工人，践行社会责任。捐赠现场，一包包崭新的反光环卫马甲整齐摆放，银行工作人员向默默守护城市环境的环卫工人送上问候，感谢大家日复一日的辛苦付出，叮嘱大家作业时做好安全防护，注意自身健康。据了解，本次捐赠的1500件马甲将全部发放给辖区一线环卫工人使用，这批马甲带有高亮反光条，可有效提升道路作业辨识度，增强环卫工人出行作业安全系数。辽沈银行营口分行表示，今后将持续立足属地，践行金融为民，常态化开展公益惠民活动，传递金融温暖。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

0: 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鲅鱼圈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岷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鲅鱼圈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
4: 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3: 哎，今天车有个小子，是不是才
5: 来？不是，好
6: 人要偷，就在曝光。
3: 今天怎么不正
7: 面？大白天的你要偷车呀？
8: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9: 风波。
10: 差点冤枉，
11: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2: 我喜欢你。
13: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4: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5: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6: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7: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6: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8: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不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是阳光实验时线，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4.4度。下面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那今天一进到明天白天，天气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是在32到34度。明天一进到后天白天，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4到5级。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是在27到29度。那预计未来的几天里呢，雨水是频繁光临，大家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并随身携带好雨具。那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是在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你感觉热，建议穿短袖等。最后，想关注一下海面。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西南风5到6级，一起来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学日镇晴转多云，22到33度。红旗镇晴转多云，23到33度。芦屯镇晴转多云，23到33度。

此刻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沈阳北大营曾被历史的硝烟深深灼伤。1931年9月18号，这里的枪声撕破了东北的夜空，也撕开了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序幕。辽宁这片白山黑水间的热土，不仅是抗日战争的起始地，更是一座用血与火浇筑的民族精神坐标。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坐标上回望，这些承载着历史硝烟的砖石仍在默默向我们宣誓，是北大营的将士点燃了第一簇反抗的火光，也是他们让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依然挺直脊梁。今天，让我们循着抗战的足迹，重新触摸那段用苦难与抗争写就的历史，拂去历史的尘埃，走进918当晚的北大营。1931年9月18号夜10时20分，

0: 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悍然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进犯沈阳城。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由此发生。夜10时30分，日军从西南北三面包围了北大营。夜11时，开始从西侧偷袭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第621团第3营。日本对中
1: 26年福建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福建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福建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福建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起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100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0: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9: 古装剧看多了吧？
1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9: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9: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9: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生中啊，各种事情重要的不是你做得多顺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上山，什么时候该下山，什么时候该踩刹车，什么时候该调整自己。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不会踩刹车的人生到底有多可怕。人生就像是开快车，很多人都知道怎么踩油门，但一段长远而痛快的人生，最关键的不是油门，而是你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刹车。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印度一位16岁的男孩连续玩游戏6小时后，突然拿着手机开始大喊大叫，随后失去意识，家人紧急把他送到医院，可是已经来不及。送到医院的时候，男孩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医生当场就宣告男孩已经死亡。家人称男孩非常沉迷游戏，强制删除后他曾绝食抗议家人。男孩死后，家人对媒体痛哭，呼吁政府禁止这类游戏。一个人在长期的单一环境中，很容易忘记自己与生活本身，一旦过度陷入当中的情境，就容易膨胀了野心或麻木了本性，从而冲向可怕的终点。就像现代人离不开手机一样，每个人都在发消息、看资讯、玩游戏、煲剧，迷失在网络的世界里，每天8个小时、10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都在网络上。他们不知道每天上网花去多少时间，只觉得快乐得不得了。可是离开了那根虚拟的线，生活却一塌糊涂。他们不懂得所有透支的快乐都标示着明确的价格，直到有一天生活要他做出选择，他摊开双手一无所有。油门很多人都会踩，刹车却不是。如果你不相信克制是通向真正意义上人生之门的钥匙，放纵就更不是了。有一种人面对生活有一种横冲直撞的勇气，从来不会哀伤叹息。我有一个朋友，35岁之前事业一帆风顺，娶了漂亮的老婆，父母安康，儿女成双，事业上呢也是一路的平步青云，只有一样不好，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每天所有的力气都被他用在了工作上，通宵工作就不用说了，三餐不定时，还常常出席应酬、聚餐、饮酒，每天呢几乎都要凌晨才能结束。结果就是一推开卧室的房门就疲惫地跌入睡眠，家人自然担心他的健康，他总说着没事没事，我身强力壮的，这些算什么。后来有一天他忽然肚子产生剧痛，整个人晕倒了，送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胃穿孔，也不知道是不是塞翁失马。从那以后他仿佛从鬼门关走过一遭一般，从此呢改掉了应酬和疯狂加班的习惯，三餐定时，把身体和生活认真地打点起来。生活总能用自己的办法让你明白，活着就是一个逐渐学会刹车的过程。吃过亏之后的我们终于慢慢懂得，暴饮暴食会得心血管疾病，所以吃饭要踩刹车，酗酒会行为出错，所以应酬要踩刹车，言多必失，所以说话要踩刹车，冲动会坏事，所以发怒要踩刹车，感性有时候会杀死理性，所以下决定的时候要刹车，树大招风，高调过头要踩刹车，放纵第二天一定会后悔，更要及时清醒踩住刹车。韩寒在《一座城池》里讲，人世间的事启动了哪有那么容易停下来的，一脚急刹车还要老远才停呢。如果你一直是猛踩油门冲过来的，那么也是时候该踩踩刹车了。人生应是可以随时停下来缓慢行走的一条路，而不是一条只讲求速度的高速公路。有一个成语叫做进退失据，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已经失去了平衡，失去了依靠的状态。现代人

子一个人种菜，一个人做饭，平和而安静，加上朋友的陪伴，他更加了解了生活与自己，由此慢慢告别彷徨和迷茫，得到了温柔的治愈，更从一蔬一饭中获得了从头再来的勇气。电影里有一段台词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个地方摔倒时，每次回头看之前的自己，发现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尽管一直很努力，却让人很失落，但是每次积累下了经验，所以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都不再是原点。也许人本身就是螺旋，在同一个地方兜兜转转，每次却又不同，或上或下，或横着延展出去。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把。小时候的我们总想快点长大，可是一旦长大之后，想踩刹车都来不及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实总要求我们无法悠哉悠哉的生活，我们无比焦虑，并迫不及待地追赶时间。世界对我们来讲太复杂太快了，稍微松懈一下就追赶不上，于是我们再也没有时间，没有闲情去欣赏一株花开，没有时间品尝一颗饱满的西红柿，没有时间打扮自己。我们坐上了一辆疯狂的列车，好似刹车坏了一样，没人打算停下来。可生活这辆没有目的地的车，有时该踩油门，有时就该踩刹车，不停下来左右看一下，就无法决定往哪开。正如韩寒曾经讲过的那样，亲爱的，生活它不是深渊，它是你走过的平原和你想登上的高山。也许它不属于我们，但他一定属于你，他绝不会把你拖下深渊，他只想让你伏在地上听听他的声音，让你休息好了，听够了，你随时可以站起来。希望你永远记得让自己一只脚永远踩在刹车上，希望你永远记得适当的停一停，才能走得更远。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冷处理呢，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成熟与稳重，更是一种通透豁达的大智慧。它能缓和矛盾，解除纠纷，避免自己做出悔不当初的事。下面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的是一位叫做一本书的作者的文章。有一种聪明叫冷处理。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偶然得到了一把弥足珍贵的紫砂壶，甚是喜欢，为了防止被盗，连睡觉都放在床头。一次梦里一个翻身，他失手将紫砂壶的盖子打翻在地，被惊醒后既心疼又气急败坏，喃喃自语，这下糟糕了，壶盖肯定碎了，那我留着这个壶还有什么用呢？遂拾起床头的茶壶，一把将它扔出了窗外，气呼呼地又睡去了。不想第二天起床，发现那只碎了的壶盖完好无损地落在床边的棉鞋上，那人欲哭无泪，又恼又悔，想起昨晚已经被丢出窗外的紫砂壶，独留一个壶盖还有什么意思呢？气得一脚把壶盖踩得粉碎。吃完早饭，这个人扛着锄头准备去出工，刚出门不料抬眼就看见那把没盖子的紫砂壶正有惊无险地挂在窗外那棵松树枝上。听到这里，想必大家既是惋惜又万分感叹，紫砂壶的主人以为壶盖掉落地上肯定会碎，所以一气之下把完好的茶壶也丢了，却不想世事难料，倘若他能冷静之后再做举动，或许又是另一番结局了。回头想想，谁的人生里又没有过一把挂在树上的茶壶呢？很多时候遇到一点小事儿，我们就大发脾气，不分青红皂白，甚至冲动地做出让自己遗憾和后悔的决定。其实老天给了茶壶主人两次可以挽回的机会，可惜他只会意气用事，所以命中注定他要失去心爱的物件。都说冲动是魔鬼，凡事三思而后行。如果我们在做决定前能给自己一个冷静思考和处理的机会，给自己多一份耐心，凡事往好处想，人生也许就会少一份遗憾。前段时间和朋友相聚，席间朋友小杜说了这样一件事，开始大家都轰然大笑，听完后都陷入了沉思。小杜说，上个月啊，他差点就离婚了，这个在朋友圈天天秀恩爱的宠妻狂魔竟然也会闹到以离婚收场，大家不免有点愕然。说起来也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小杜工作一忙忘了结婚纪念日，即便后来补上了，妻子还是不乐意。不巧的是，情人节那天小杜在外地出差，回来时忘了买礼物，妻子顿时不高兴了，纪念日不记得，情人节你也忘，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小杜瘫在沙发上，想着自己为了这个家累死累活，刚回来就被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一顿，一时气急忍不住和妻子争辩起来，两人吵着吵着甚至翻起了旧账，彼此不依不饶，狠话说尽，明天民政局见。第二天一大早，两个人就来到了民政局，却不料在递交材料的时候，因忘带户口本，婚没离成，双方都愣住了，离婚带了身份证不就行了吗？女方这时候态度没有那么强硬了，问小杜是不是故意没带的，是不是真的想离。经过一夜的冷静，小杜气也消了，他觉得夫妻俩的感情还没到非离不可的地步。两人经历了10年恋爱长跑，熬过了多年的异地恋，最终修成了正果，这个时候离婚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后来呢，小两口婚没离成，小杜被揪回家跪搓衣板去了。
其实再幸福的夫妻一生也有多次想离婚的冲动，不是不爱了，只是愤怒一时占据了大脑，迷失了心智，口无遮拦，以至于言不由衷。俗话说得好，人在愤怒时智商为零，这时候啊，做决定才是最愚蠢的。因一时口舌之快导致感情破镜难重圆，的确是不智之举。所以啊，遇到事情的时候，不妨给自己一个冷处理的机会，不要让伤人的话寒了对方的心。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遇到一点事情就喜欢喧喧嚷嚷，一点不满就恨不得让身边的人都不得安宁。夫妻吵闹，吵没了情分，吵走了过往；同事矛盾，丢了面子，惹来了麻烦；朋友争执，弄丢了情谊，断了一辈子的念想。事急则缓，事缓则圆。当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不妨试着去改变自己，学着把矛盾放一放，把愤怒的心收一收，学会冷处理。什么是冷处理呢？冷处理就是当你爆发恶劣情绪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做决定，而是把这件事情晾在一旁，给自己30秒、3分钟、3小时，甚至是3天的时间去消化。或许当你释怀的时候，事情就有了圆满的答案。所以无论情况多么糟糕，也不要被脾气打倒。如果遇到一件事就经不起推敲，不仅会抛弃了人生的壶盖，连人生的紫砂壶也会离你而去。当你开始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你的好运也会慢慢降临。当你可以摆脱情绪的控制，学会做情绪的主人时，你就真的成熟了。共同分享了这篇文章，有一种聪明叫冷处理。今天我们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且影响到每个人的昨天和今天。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的历史学巨著《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的异界与出版》，为我们开通了一道连接百年前战争现场的时光之门，再现了大历史碰撞时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回顾历史的书《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对今天大多数人而言，一战比二战更加陌生，既是因为二战打得更为惨烈，涉及的地理范围和人口数量更大，也是因为二战在时间上更接近于当下，对世界政治和地缘格局的影响更为深远，人们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更多关注。虽然所有现代陆海空军事技术在一战中都已崭露头角，但它仿佛更接近于一场近古战争。物资的运输主要依靠畜力，内燃机械虽然已经使用，但因成本高昂并未普及。唯一突突作响的高效死亡机械是马克沁枪。坦克刚被发明出来，笨拙地在泥泞的战场上缓缓前行，威慑大于实效。木质结构的多翼飞机在战场上空绕着齐柏林飞艇慢悠悠地飞行。但千万不要忘记，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凡是打仗都是要死人的。战争是一场野蛮的行为，是仇恨与杀戮。只可惜相较于汗牛充栋的二战实录，能够引起广泛阅读兴趣的一战书籍并不很多。美丽与哀愁所书写的是一系列人物在这场战争之中的体验经历。作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位汇编者，他搜集到大量参战者日记，按照时间线汇编起来，记录了从1914年到1919年五年大战。就从这样的写作创意而言，倒还真是一部很有新意的著作。因此很多作家把这部书当成纯粹的文学作品，而非历史纪实作品来阅读。全书一共记录了23个亲历战争的人物，他们的身份、年龄、国籍各异，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有波兰的贵族、奥匈的作家、苏格兰的救援人员、德国的女生、丹麦的水手、俄国的护士、比利时的飞行员、塞尔维亚的司机、法国的公务员、美国的军医。这些人并无交集，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这次战争拥有眼之所见、身之所感的经历，而他们都很年轻，正是人生中最美丽年华的开端。作者很巧妙地汇编了这些人的日记或者档案资料，全面展示了整场战争从开始酝酿到最终结束的整个历程。这里的全面不仅仅指人物身份、参战时间等方面，几乎覆盖了大战历程的每一个月份，也指对参战国、国民、前方和后方、支持与反对力量、海陆空以及欧洲、非洲、亚洲各个战场空间的覆盖。在书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主导叙述气息的变化。一开始大多数人被新兴而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驱动，虽然很多人感到意外，但似乎也很期待这场战争。比如丹麦士兵安德烈森的日记，上战场是为了锻炼自己，为了强健自我，磨砺意志，砥砺操守。自然也有怀疑战争的，比如奥匈的国防军少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穆切尔，在给女友信中抱怨说，我们的营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只有上帝知道什么原因。很快全书的叙事就进入漫长而泥泞的绞杀，死亡这个字眼在很多人的日记或者信件里反复出现，
像噩梦一样主宰了整本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到战争的中后期，反复出现炮击、杀戮、拉锯战、难民营以及饥饿、寒冷、虐杀、绝望等词汇。陈书所叙述的23位主人翁，有四个人死于战争，两人沦为战俘，两人变成残疾，其他几乎无一不在战后很快去世，或者慢慢去消化战争带给他们的创伤。生命是如此美丽，而死亡总是如此寂静。恰如作家阎连科对此书的评述，让个人的针线穿越人类战争的缝隙，使得每一个弱小的个体和家庭的惆怅、牺牲和光辉都有了世界性和人类史的意义。在《美丽与哀愁》一书中，所有的人几乎在大战的每一个时刻都认为战争很快会结束，甚至如卡夫卡这样游离世外的逍遥派，在战争开始后不久都在寻思是否多买点匈奥帝国的战争债券。他坚信战争不会持久，买点债券可以在战后有点意外的收益，完全没有想到奥匈帝国会一朝解体。这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书中23位主人翁之一。有意思的是，与我们设想的相反，一战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一个黄金期，他的《变形记》得以出版并再版，受到批评界的赞誉，还赢得了一笔800金马克的奖金。作者皮特·恩格伦梳理了这么多人的命运轨迹，忍不住写道，对欧洲来说，很少有其他历史事件具有一战那样重要的意义。他也认为这次战争与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的崩溃类似，置身其中的人根本无从去把握这样大的历史变局。借由这次世界大战，几个大帝国连同贵族阶层被彻底摧毁，一连串的革命在不同国家爆发，达尔文的

丛林世界观被各国人普遍地接受了，不公、仇恨和贪婪的种子被种了下去。二战也在其后20多年的光阴中悄悄地酝酿，这也是此书所蕴含的深深的历史哀愁。美丽与哀愁的作者并不刻意去讲述大道理，而是通过冷静而周全的叙述，让读者自行生成对战争的整体印象。书中还收入了大量一战时期的照片，让读者除了通过文字感知那场100年前的战争，也可以通过图片见证历史的现场。今天世界格局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100年前的这场战争对我们影响甚微。然而看了这么多美丽与哀愁的故事，依然能感受到书的封题里作家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那段文字的含义。大家一定永远都会记得1941年的夏天，那时候澎湃的19世纪平静地过渡到20世纪，人们沉浸在古典气息的葡萄美酒芬芳之中，还不曾设想自己将闯下多大的祸。可是一切随着塞尔维亚刺杀者的枪声都一去不复返了。茨威格目睹了2次世界大战，在对欧洲文明绝望之后，以决绝的方式告别世界。读懂了美丽与哀愁，也就能够明白茨威格深深的哀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对于喜爱阅读的朋友来说，书房是个美妙的地方，无论外界如何喧嚣，进入这个小小空间，宛如来到了一片净土。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张策的一篇文章《我的书房》。在我不多的藏书中，有一本岳麓书社2005年出版的《我的书房》，深棕色的朴素封面，王世襄先生题的书名。12年过去，这本书页已经泛黄的小书，却仍然是我经常翻看的书籍之一。若问为什么，似乎也说不出些大道理，只是觉得有种亲近感在我和他之间悄悄弥漫。这该算是本随笔集吧，但那中有的文章实在短的连随笔也算不上。当年开卷杂志的总编董宁文先生萌生创意，邀约国内各界名家为开卷写了这一批命题作文。文章有长有短，一庄一谐，却都是大家笔墨，有一种风范隐约其中，令人肃然起敬。虽说是书房，却是写人生，不急不缓，不怒不惊，不嗔不喜，实在是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折服。杨绛、方程、苏阳书、图案、流沙河、周有光，数十个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给这本书增加了分量。而由书房延伸开来的悲喜文字，仿佛把一部文化史拉进斗室，镌刻在一幅幅匾额上，就变得妙趣横生。著名编辑家朱正的书斋名十全书室，因收藏有鲁迅、孙中山、蔡元培等十部名家全集得名，令人肃然起敬。著名评论家舒吾书斋名问天楼，其实是间阴暗的地下室，老人苦中作乐的精神叫人钦佩。著名作家韩愈的半厨书屋谦逊如此。

实为楷模。著名翻译家姚以恩在文章开篇即宣布，我的藏书是我的最爱，故而他的书斋大名为藏心书屋。书房简直就是主人人品的写照，亦是主人一生辛劳成果的记录，是其世界观人生观的最好反应。书房所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也就融在其中。一间狭小的斗室，坐拥满屋书香、墨香、茶香，实在有一种忘我的惬意。想时至今日，房子宽了，书房却往往没了。读书用电脑，写字敲键盘，查资料上百度，纸质读物似乎只是书橱里的装饰品，搬家时都嫌累赘，所以精简了又精简。再翻我的书房，便有了恍然隔世之感，除去心底的一丝羡慕，总感觉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间堆满书籍的房子。用一个最庸俗的比喻，书房算是丰盛的满汉全席，每一本书就是一道精美的菜肴，随时都会给我们惊喜。而那一台电子阅读器，应该就是快餐店里的塑料餐盘，上面有什么一览无遗。这说法当然有矫情之处，也未必准确，但失去书房就使我们失去了一种心灵的沉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电子产品的便捷使阅读成了地铁车站里的喧嚣，成了鸳鸯火锅旁的八卦，成了浅薄时代的艳俗商标。而失去的是春天飘落在窗台上的那朵鲜花，是盛夏聒噪在耳边的蝉鸣，是秋能时小院里渐渐红了的枣子，是寂静无声的雪絮掩埋了天地间的愁烦，更是当我们翻开书页时，那扑面而来的一股沁人肺腑的陈年书香。于是在我退休之后，趁着还有些事务在身，就把办公室做了番认真的清理，剩下的主要物品就是那五橱的书籍，办公室俨然就是书房了。窗外树冠如盖，把射进来的阳光切割成细碎的光影，增添着几分情趣，也在春夏秋三季让我捕捉到果实累累的惊喜。目睹着三两颗核桃从小到大的孕育过程，有了对生命的感悟，便给这间小屋命名为年复年宅，对自己有了个督促的提示。虽是七七八八，但也敝帚自珍，什么也不舍，且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绝不会骑驴找马的瞎翻。比如这本我的书房，总能是抬手就在眼前。当然说起来，我的两处书房都不纯粹，前者是办公场所，后者是一屋多用。但长远的去想，那些我们敬仰的大家，百年之后书房何存？大概能辟为故居陈列的也只是少数，但他们胸中的文墨却是流芳百世了。他们的书房也在这本我的书房里，永远和我们亲近着。这便也就释然，想想书房也是载体，是文化长河中的点点荧光吧。说到书房，想起博尔赫斯说过，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太大，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小书房便足以抚慰我们疲惫的心。当然书房不一定人人都有，但灵魂的书屋却在于你如何去创造。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离去的方向。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老军师张成业力拼刘道平，眼看着就要惨遭毒手，危难之际呀，来了个破和尚，扔了一块琉璃瓦把他给救了。这个和尚不是别人呐，正是李存科的师父，风铃渡口风铃寺的了真大师。前套残堂演义上咱们曾经说过，大太保李嗣源被王彦龙给打得落荒而走，逃至加龙沟，要过一座木桥。由于这木桥啊年久失修，刚一上桥，咔嚓，马蹄子把桥板给踩断了。还算不错，这匹马连刨带蹬愣是没掉下去。可是良将韩氏兄弟赶到，要捉拿李嗣源，正赶上平山狼从树林里练锤出来，这才引出来小英雄锤阵二良将。平山狼是脱马救真龙，大太保李嗣源得以相救。为了报恩呢，还娶了小孩的母亲卫氏。平山狼呢，这才改名叫李从科。这李从科可不含糊，他这能耐都是了真大师的传授。了真怎么这么大本事呢？他呀，俗名叫安斌，自幼跟着阴山教教主盖擎天习武，而且这个人呢是个武痴。20岁那年呢，他要离开阴山教，去别的门派学武艺。师父说：“这么办吧，咱这教门里头有规矩，你要另投师门不是不行，得从身上留下点东西再走。”了真可真够狠的，噗，把眼珠子抠出一个来，啪，往这一放，给师父磕了仨头走了。其实啊，他离开阴山教是另有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盖老掌教的儿子盖世仁，这盖世仁呐，仗着他爹的势力无恶不作，一点好事都不干。了真又管不了，说了吧师父还不听，对自己的儿子娇惯成性，所以了真呢找个理由就离开了，不跟着挨这空心子骂。从此了真是游历名山大川州城府县，寻高人访高友，各处求学几十年，这能耐呀突飞猛进，长了一大块，尤其是和无极门少林门渊源颇深。机缘巧合呀，他在风铃渡出家为僧，和尚师父老比丘圣心长老给他起了个法名叫了真，江湖贺号独木金刚了真僧。有一年呢，了真出门化缘，遇到了平山狼母子，发现这娘俩呀挺可怜。这孩子呢虽说练不了上乘的武功吧，可是练个外家功还是可以的。于是老和尚慈悲心发作，在坤元寺挂单，教给他武艺，用了6年的时间把孩子的肄业教成，和尚这才走。和尚回到庙里头呢，自己的老师圣心长老也圆寂了。他在庙里头除了念经就是练功，待了2年半，待腻歪了，也想徒弟了。您想啊，师徒俩6年的时间能没有感情吗？尤其是出家人他没孩子呀，所以拿徒弟呢就当自己的孩子看。一想起徒弟来，了真自己都乐了。哎，看起来呀，贫僧还是六根不净难以成佛呀。得了，我还是看看我徒弟去吧，岁数越来越大了，不知道还能跟孩子见上几面。走，说走就走。他跟庙里的和尚打了招呼就走了。到加龙沟这么一看，平山狼他们家房子没了，母子不知道去哪儿了。跟邻居们一打听，哦，感情这娘俩遇到贵人了。中山晋王李克用的大太保李嗣源把卫氏娘子给娶走了，自己的徒弟 平山郎随娘改嫁，改名叫李从珂了。和尚为这娘俩高兴啊，这个我更得看看去了，一来呀去给贺个喜，二来试试徒弟的人品，万一这人一富贵了就忘了本了也有可能啊。如果这孩子真这样，贫僧也就了无牵挂，一心求佛了。就这样呢，和尚够奔山西太原府，进城一打听，听说大太保没在城里住，被新继位的晋王李存勖呀安排到城南三十里驻扎防卫，那就奔城南吧。出去三十来里地，看见一座大营，大道旗高挑，上面写着斗大的李字。和尚来至辕门之前，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有劳各位军爷了，不知这可是大太保千岁的营盘吗？当兵的还挺客气，这大师傅，正是我家千岁的营盘呢，不知道您打听这个有什么事吗？哦，军爷请聊。贫僧法号了真，乃是风铃寺的和尚，老衲呀是来看我徒弟来了。当兵的乐了，哈哈，大师傅，请问您徒弟是谁呀？
2: 我徒弟叫平山郎。
1: 哎呦，那您白来了，我们这营里头啊没有叫平山郎的。
2: 哦，他小名叫平山郎，大名啊叫李从珂。
1: 哎呦呵，这下可把当兵的吓一跳。大师傅，您再说一遍，刚才我没听清楚。
2: 好啊，我徒弟叫李从珂呀。
1: 呵，您说的是我们家少宝爷呀？
2: 嗨，就是他呀。
1: 哎呦，老罗汉，恕我有眼无珠啊，我马上给您禀告去，您先委屈一下，在这休息会儿啊。
2: 您说这人有多势利，
1: 一听说是少宝千岁的师傅，称呼都改了，不叫大师傅，叫老罗汉了。当兵的进去一禀报，时间不大，出了一群人的，为首一个人顶盔挂甲，罩袍束带，仪表不俗，五十来岁的年纪，左右众将前呼后拥来至辕门以外。此人非别，正是大太保李嗣源。李嗣源出来看见和尚，就是一拱手，在下李嗣源，我知了真大师法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大师恕过失礼之罪。了真双手合十，贫僧何德何能，敢劳太保千岁迎接呀，折煞贫僧了。
2: 嘿嘿，大师对犬子有教育授业之恩，嗣源呐正想找个机会去趟宝刹拜会，谁知您亲自到访，真让嗣源惭愧以及呀。
1: 从珂呀，还不去拜见恩师吗？
2: 儿遵宿命。
1: 李从珂溜袍襟儿扑通跪倒，磕膝盖当脚走，跪爬几步，蹦蹦蹦磕了三个响头，伸手把老和尚腿抱住了。老和尚抚摸着李从珂的头顶，眼泪花来回直转，
2: 孩子快起来吧，
1: 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人活一世不能乱了三纲五常，要是乱了那就算白活一场。和尚伸手把李从珂拉起来，爷俩这话可就说不完了。李嗣源一看这不行啊，不能让人家在这儿站着呀，
2: 大师有什么话咱们进去再说。
1: 从珂呀，扶着你师父进大营，以前咱们就说过，李嗣源这个人好啊，对人热情，和蔼可亲，心系天下的百姓，是残唐五代那个时候不可多得的人物啊。了

是出家人，一旦热情好客，那也不能请人家啃大肘子吃烤全羊啊。一日两，两日三，是带若上宾。这一天大家伙正陪和尚吃饭呢，有军卒来报禀太保爷，营门之外来了一个人，说有紧急要事前来求见。李思源微微点了点头，让他进来吧。是。军卒出去带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30来岁，黄白净子，五官端正，海下三绺短胡须，头戴蓝布方巾勒双飘带，身穿蓝布的长衫，鹅黄色的丝绦双垂灯笼穗，白中衣白袜子，厚底黑布鞋登于足下。此人一看就是个文人，浑身上下透着那么一股子书生之气。李思源上下把此人看完了，就问：请问先生要见本太保有何要事啊？这个人躬身施礼：草民逢道见过太保千千岁，此次前来是受了张军士程叶公所托，特来有要事相商。哦，其实张先生派来之人，随本太保进帅帐一叙。李思源冲了真一抱拳：大师您请继续用饭，李某暂且失陪，同科呀你陪陪你师父。敬堂文仲随我来。那位说李思源胆可真大，一个陌生人来了，他带俩人就敢跟来人单独谈话。五代年间那么乱，他就不怕人家刺杀他吗？这里边啊有两重原因。第一，李思源本身就是武将，他挺有自信。第二呢，你看他带这俩人，敬堂就是石敬堂，文仲就是郭威呀，这可都是猛将，那还怕什么呀？再说又是在自己的大营。到了帅帐，李思源往帅案后一坐，吩咐一声：敬堂啊，让人给冯先生上茶，文仲啊，给冯先生看座。郭威搬过把椅子来，冯道朝上一揖，谢过千岁，先生不必客气了。刚坐这儿，茶就到了。茶罢歌盏，李思源看了看冯道：我这先生是哪里人士啊？以往在张军士府上怎么未曾谋面呢？冯道连忙一欠身：哈，千岁，道乃瀛州景城人士。这瀛州啊，是如今河北的河间，可不是瀛州蓬莱方丈三座仙山里的瀛州。要提起这冯道来，在五代时期那是相当的有名啊，号称五代的官场不倒翁，宰相里的专业户。除了没给朱温的后梁当过宰相，其余那四朝啊他都当过，而且呢还给辽太宗效过力呢。能和他有一比的呀，只有东汉的太尉胡广。胡广呢历经安顺冲至桓陵六帝，做了宰相30年，在官场屹立不倒，成为东汉官场的一大奇人呐。不是有那么句话说吗？叫天下中庸有胡公吗？说实话，冯道的人生经历呀比胡广更传奇，为官之路更艰难呐。胡广那是太平盛世，无灾无难呐。冯道生逢乱世，皇帝轮流做，人命贱如土啊。胡广呢只是在东汉一朝为官，冯道呢是在后唐、后晋、大辽、后汉、后周五个不同的朝代官拜宰相，这可比胡广那太尉难干多了。关于对冯道的评价呀褒贬不一，就五代史里头对冯道的评价说呢：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这意思呀暗含着就是说，为人臣者要从一而终。冯道已是大节，
所以有

小善亦不足取呀，把他当成不忠不孝的反面教材了。不过呢，也有说他好的，您比如说王安石，他就说这冯道能够委屈自己帮助别人，是当代的活菩萨。为了维护这个冯道的尊严，王安石还当着皇上的面和宰相唐介两个人打嘴架，把冯道比成商朝的名相伊尹。关于这冯道啊，单门拿出来能说一套书，咱们大概其介绍一下就得了，不能按着正史说，咱这是评书啊，按正史就说不通了。所以呢，咱们是书归正传，别把书说跑偏喽。咱还接着说，这李嗣源真不认识冯道，因为这个冯道啊是从燕王刘守光那儿过来的。在上部残唐鸡宝山的时候，咱说过卢龙节度使刘仁恭这仗打到半截了，接到战报说朱温要偷袭他的老家，刘仁恭就回幽州了。张成业就跟李克用说，这个人呢是一去不返，以后没有合作的机会了。结果刘仁恭回去了，跟朱温合了伙了，可把李克用给气坏了，临死还没忘记告诉儿子要诛杀刘仁恭呢。燕王刘守光是谁呀？他是刘仁恭的二儿子。要说起这下子可太坏了，利用他爹去鸡宝山这段时间呢，跟他的庶母罗氏通奸有染。什么叫庶母呢？说白了就是他爹的小妾。等到老刘回来以后，把俩人的奸情识破，叫人把刘守光捆起来一顿臭揍啊，赶出家门，断绝了父子关系。把小刘赶走以后啊，刘仁恭啊觉得又投靠了新主子朱温了，得到了很大的靠山，他就驻军在大安山，整天界声色歌舞，吃喝玩乐，疏于防范。他这好儿子刘守光得的消息了，是兵进大安山，生擒刘仁恭，并且呢还杀死了义昌节度使刘守文。这刘守文是刘守光的亲哥哥。这回可行了，刘守光身兼卢龙昌邑两镇节度使。朱温听说这事儿了，心说这小子真狠啊，杀兄求父，霸占庶母，真不是个人呐、这样的主我得捧捧他，当即下旨册封刘守光为燕王。刘守光还当了真了，真拿自己当回事了，当燕王都不满足，自称大燕皇帝，史称结燕，改元应天。这孩子活活让朱温给捧杀了，都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这冯道呢就是刘守光手底下的谋士，他看出这小刘膨胀了，这可不行啊，我得劝劝他呀，不能这样。这一劝呢是忠言逆耳，把刘守光给说急了，把冯道给打入死囚牢。刚才咱就说了，冯道那是官场不倒翁，官场当中的油子，人缘太好了。他这一入狱啊，文武百官都给他求情啊，说来说去呢把刘守光给说活了心眼了，死罪饶过，活罪不免，一骂到底，削职为民，冯道成了白丁一个。老冯回到家里头这口气出不来呀，拖家带口就奔了山西太原府了，一来二去跟张成业攀上关系了，成了张府的幕宾，张成业是非常赏识他呀。三王父子谋反，老张认为呀、应该联合大太保，这才有把握完胜。李存勖、安重惠都对大太保有戒心，不同意联合大太保。张成业呢私下里写了一封信，派冯道带好了偷偷向李嗣源求援，派别人张成业不放心呐，冯道是最好的人选，他能说会道，做人圆滑，就这事儿办不好，

0: 爱能全身而退。冯道把自己的来意这么一说，拿出随身的书信呈现给大太保。李嗣源接过来，打开封口，把信仔细看了一遍，这脸上啊是颜色更变。他把信重新收好了，放在桌案之上，哭了。三弟呀，看张先生信中言语，你这是对为兄有所猜忌呀，想我李嗣源得先王抚养长大成人，能有今天这位极人臣的身份，也是全赖于先王的鸿福。姬宝山先王宴驾之时，我也是托孤之人呐。为兄答应先王要福保三弟永无二心，我能忘了吗？冯先生，我李嗣源受托孤之重，定当不负晋王。你且先回去告诉张先生，说只要三王千岁有所行动，我是立刻进城秦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树农接着说，总办便拿过来那张报纸看了一眼，颜色当时就变了，再匆匆地看了一会儿，忽然把那张报往地下一扔，跳起来大骂说，这贱人还要的吗？丹胡故意做成大惊失色的样子，连忙站起来捶了手问大人，为什么忽然动气啊？那总办气喘如牛地说，那贱人我不要了，你和我去回绝了他，叫他还是嫁给马夫吧，至于这个情节我不要谈他。说时又指着扔下的报纸说，你自己看吧。丹胡又装出一种惶恐的样子，弯下腰拾起那张报纸来一看，那论题是论金红玉与马夫话别事。这个论题本是他自己出给侯敖出去做的，他早起在家已是看过的了，此时见了又装出许多诧异神色来说，啊，只怕未必吧。又唠唠叨叨地说，上海同名的妓女也多得很呢。总办怒说，他那篇论上明明说是将近嫁人与马夫话别，难道别个金红玉也要嫁人吗？丹胡得了这句话便放下报纸不看，捶了手说，那么请大人试下办法。总办啐了他一口说，不要了，有什么办法？他得了这一句话死囚得了射照一般，连忙辞了出来，回到家中把那两只金镯子称了一称，足有五两重，金价30多贯，要值到200多洋钱呢。他虽给了侯敖出100元，还赚着100多元呢。树农滔滔而谈，大家侧耳静听。我等他说完了笑说，依你这样说，那舒旦湖到总办公馆里的情形算你近在咫尺，有人传说的。那总办在外面吃酒叫局的事儿，你又从何得知的？况且舒旦湖的设计一层，只有他心里自己知道的事儿，你如何也晓得了？这事儿未必足信，其中未免有些点染出来的。你哪里知道啊？那舒旦湖后来得了个风瘫的毛病，他的儿子出来烂嫖，到处把这件事告诉人，以为得意的，所以我们才知道啊。季之说，你们不必分辨了，这些啊都是人情险恶的去处，尽着

0: 谈他做什么？我们三个人多年没有畅叙，今日又碰在一起，还是吃酒吧。明天就是中秋，天气也甚好，我们找一个什么地方去吃酒，消遣的半夜，也算赏月。是啊，我居然把中秋忘记了。如此说，我明天也还没有公事，不要到局，正好陪你们痛饮呢。这是上海，红尘十丈有什么好去处？莫若就在家里的好。子安、德全都是好料，若是到外面去，他们两个人总不能都去，何不就在家里大家在一起呢？这也好，就这么办吧。德全听说便去招呼厨房弄菜。我对其直说，离了家乡几年，把故园风景都忘了，这一次回去一住三年，方才温熟了。说起中秋节来，我想起一件事儿，打那灯谜不是元宵的事儿吗？原来我们家乡中秋节也弄这个玩意儿的。你只怕又看了好些好灯谜来了。看是看的不少，好的却极难得，内中还有粗鄙不堪的呢。我记得有一个很有趣的，是一画一树，一画一树，一画一树，一树一画，一树一画，一树一画，打一个字。大哥是猜猜。季之听了低头去想，树农说，嘿，这个有趣，明明告诉了你一树一画的写法，只要你写得出来就好了。金子安、管德全两个便伸着指头在桌子上乱画，树农也仰面寻思。我看见子安等乱画，不觉好笑。季之说，自然要依着你所说写起来才猜得着啊，这有什么好笑的。我看见他两位拿指头在桌子上写字，想起我们在南京时所谈的那个奇人在茶馆吃烧饼蘸芝麻，不觉好笑起来。你单拿记性去记这些事儿，哎，我猜到一半了，这个字一定是一个工字旁的，这工字不是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的吗？工字多了一个勾，他这个字并没有勾的。曹字可惜多了一画，不然都对了。于是大家都伸出指头把曹字写了一回，只可以向那做灯谜的人商量，叫他添一画算了曹字吧，我猜不着了。金子安忽然拍手说，哎，我猜着了，可是个亚字。哎，正是，被子翁猜着了。大家又写了一回，都说好。还有好的吗？还有一个猜错的，比原作还好的，是一个不成字的谜画，竖撇儿竖，打一句四书。原作的谜底是一介不以与人，你猜那猜错的是什么？子安说，我们书本不熟，这个便难猜了。季之说，这个做的本不甚好，多了一个以字，若这句书是一介不与人就好了。说话间，酒菜预备好了，季之起来让座。坐定了，树农便说，那个猜错的你也说了出来吧，此刻大家正要吃酒下去，不要把心呕出来了。那猜错的是是非之心，好，确实比原作的好，大家赏他一杯。吃过了，季之对树农说，你怕呕心出来，我却想要借打灯谜行酒令呢。树农未及回言，子安先说，哎，这个酒令我们不会行啊，打些什么书句，我们肚子里哪里还掏得出来，只怕算盘歌诀还有两句。哈哈，会打谜的打谜，不会的只管行别的令，不要紧。那既是如此，我先出一个。我是令官，你如何先出啊？哎，那不如指定要一个人猜，猜不出罚一杯，猜得好大家喝一杯，倘被别人先猜出了，罚说笑话一个。德全说，哎，好好，我们听笑话下酒。季之说，就依这个主意，我先出一个给树农猜。我因为去年被新任藩台开了我的圆缺，通身为之一快，此刻出一个是 光绪皇帝有旨尽杀天下暴官污吏，打四书一句。我拍手说，大哥自己离开了那地位，就想要杀尽他们了，但不知为什么事开的缺，何以家信中总没有提及。哎，此刻吃酒猜谜，你莫问这个。这一句倒难猜，孔孟都没有这种辣手段啊。猜谜不能这等老实，总要从旁面着想，其中虚虚实实各具神妙，若要刻舟求剑，只能用朱柱去打四书的了。说到这里，我忽然触悟起来，哎，我倒猜着了。哎，你且莫说出来，我不会说笑话。你猜着了，何妨说出来，看对不对。
1: 今之从政者戴尔。
0: 嘿嘿，妙妙，是骂尽了也。只是我不会说笑话，我情愿吃三杯，一发请你代劳了吧。说罢，先自吃了三杯。德全说，我们可有笑话听了，你不要把孝陵广记那个听笑话的说了出来，可不算数的。季之说，他没有这种粗鄙的话，请你放心，并且老笑话也不算数。我说，玉皇大帝一日出巡，群仙都在道旁舞蹈迎驾，只有李铁拐坐在地下，言简不为礼。玉皇大怒说，你虽然跛了一只脚，却还站得起来，何敢如此傲慢。拐仙奏说，臣本来只跛一只脚，此刻却两只都跛了也。玉皇说，这却为何？拐仙说，下界的画家动辄喜欢画八仙，那七个都画得不错，只有画到臣像，有个画臣跛的左脚，有个画臣跛的右脚，岂非两脚全跛了吗？众人笑了一笑。季之说，你猜着了，应该还要你出一个给我们猜。有便有一个，我说出来大家猜，不必限定何人，猜着了我除饮酒之外再说一个笑话助兴。这一定是好的，快说出来。含情叠问郎，四书一句，唐诗一句。好个以你风光的谜啊，娶了亲领略过温柔乡的风味，做出这等好灯谜来啊。他这一个谜面呢，倒要占两个谜底呢，我们大家好好猜着他的，好听他的笑话。这个要往温柔那边着想。四书里面除了一句宽裕温柔，哪里还有第二句？只要从问的口气上着想，只怕还差不多。哎，如此说，我猜着了。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树农猜着了我的谜。四书是夫子何为，唐诗是夫子何为者。季之说，这个又妙，活画出美人相口来，传神得很呢。我们各喝一大杯，听他的笑话。我说，观音菩萨到玉皇大帝处告状，说我本来是西竹国公主，好好一双大脚，被下界中国人搬了我去，无端裹成一双小脚，闹得金枯骨烂，痛彻心脾，求请做主。玉皇传媒说，我此刻自顾不暇，焉能再和你做主呢？观者诧问何故。玉皇说，我要下凡去嫁老公了。观音大惊说，陛下是个男身，如何好嫁人？玉皇说，不然不然，我久已变成女身了。观音不信。玉皇说，你如果不信，只要到凡间去打听那一般剧内的朋友，没有一个不叫老婆做玉皇大帝的。说得何席大笑，只怕你是叫惯了玉皇大帝的，所以知道。你不要和我取笑，你猜着了我的，你快点出一个我们猜。有便有一个，只怕不好。我们江南的话叫拿尖利的兵器去刺人，叫做戳。 我搓一句上海俗话，搓浮沙，打西厢一句，请你猜。这有何难猜？我一猜就猜着了，是银样辣枪头。哎，我也知道这个不好，太险了。我罚一杯，我出一个会的，你猜。大会于孟津，孟子二字，只有这两个字倒难了，不然就可以猜武王伐纣。这两个字其实也是一句，所以不说一句，要说二字的缘故，就怕猜到那上头去。这个谜好的，我猜着了，是征商。子安说：“哎，妙妙，今夜尽有笑话听的。我像不会说笑话，还是哪一位带我说个吧？你吃十杯，我带你说一个。只要说的发笑，便是十杯也无妨。你先吃了，包你发笑。你只会说菩萨，若再说了菩萨，虽笑也不算数啊。”只要你先吃了，我不说菩萨，说鬼如何？树农只得一杯一杯的吃了十杯。我等树农吃过十杯之后，笑说：“无常鬼、龌龊鬼、冒失鬼、酒鬼、刻薄鬼、吊死鬼，围坐吃酒行酒令，要各夸说自己的能事，夸说不出的罚十杯。”哎呀，不好了，他要说我了。我说的是鬼，不说你，你听我说下去啊。当下无常鬼说：“我能勾魂摄魄，免吃。”龌龊鬼说：“我最能讨人嫌，免吃。”冒失鬼说：“我最攻于闯祸，免吃。”酒鬼说：“我最能吃酒，也免吃。”刻薄鬼说：“刻薄是我的专长，已经注明，不必再说，也免吃。”轮到吊死鬼说：“我除了求带之外，别无能处，只好任吃十杯的了。”说的众人一齐望着树农大笑：“哎，好好，骂我呢，我虽是个吊死鬼，你也未免是个刻薄鬼。”哎，不要笑了，子安们说是书句不熟，我出一个小说上的人名，不知可还熟？也不看什么小说，三国演义总熟的了。姑且说出来看。我说来大家猜吧。曹丕代汉有天下，三国人名一。德全说：“三国人名多得很呐、啊，刘备、关公、张飞、赵云、黄忠、曹操、孔明、孙权、周瑜。”树农说：“叫你猜不叫你念，你只管念出来做什么？我侥幸面子了不是好吗？”我笑说：“这个名字你念到天亮也念不着的。”那这就难了，然而你怎么知道我念不着呢？我已经猜着了，
1: 是刘禅。
0: 子安说：“三国演义上哪里有这个名字？”
1: 就是阿斗。
0: 哦，这个我们哪里留心啊，怪不得你说念不到的呢。季之说：“你猜了，快点出一个来。”我出一个给大哥猜：“今是孔夫子，古文篇名一。”季之凝思了一会儿：“嘿，亏你想得好，这是后出师表。”树农说：“嘿，好极好极，我们喝个双杯。”于是大众吃了。子安说：“哎，我们跟着吃了喝酒，还莫名其妙呢。”树农说：“孔夫子只有一个，是万世师表。他出的是今世孔夫子，是又出了个孔夫子了，岂不是后出的师表吗？”子安、德全都点头领会。季之说：“我出一个大勾诀，西厢一句，大家猜吧，不必指定谁猜了。”大哥今天为何只想杀人呢？方才说杀报官污吏，此刻又要勾诀了。树农拍手：“妙啊，这比肩儿横扫五千人啊，果然是好，若不是五千人，也安不上这个大字。”树农拿筷子蘸了酒，在桌子上写了半个字，是是四书一句。子安说：“嘿，只半个字，要猜一句书却难。”我说：“并不难，是一句视而不见。”哎，

0: 我本来不藏此道，所以一出了来就被人拆去了。
1: 我出一个山节藻桌素妖阁，三字经一句，这个可容易了，子翁德翁都可以猜了。
2: 子安说，那三字经本来是容易，只是什么素妖阁可又不懂了。
0: 树农说，就是白字阁，若是头一个字是白字叫白头阁，末了一个字是白字叫粉底阁，素妖阁是白当中一个字。
2: 德全说，照这样说来，遇了头一个字是要圈生的，应该叫红头阁，末了一个圈生的要叫赤脚阁，上下都要圈生，只有当中一个不圈的要叫黑心阁，若单是圈当中一个字的要叫破肚阁了。
1: 我说，为什么要叫破肚？
0: 那破了肚子流出血来不是要红了吗？
1: 季之说，哎，不必说那些闲话，我猜着了，是有归藏。
2: 我也出一个南京人卷帘阁，也是一句三字经。
1: 子安说，
0: 什么又叫卷帘阁呀？
2: 树农说，要把这句书倒念上去的，你看卷帘子不是从下面卷上去的吗？
1: 我笑说，
2: 才说了有归藏，就说南京人，叫南京人听了还当我们骂他呢，这南京人可是汉业剑。
1: 季之说，是。
2: 树农说，我们上海本是一个极淳朴的地方，自通商之后五方杂处，坏人啊日渐其多了，我不禁有所感慨，出一个良友杂居，教行乃穷，孟子二句。
1: 我接着叹说，虽日踏而求其其也，不可得已。
0: 哎，怎么我出的总被你先抢了去？
2: 季之说，非但抢了去，并且乱了令了，他猜着我的应该他出，怎么你先出了？
1: 一言未了，忽听得门外人声嘈杂，大嚷大乱起来，大众吃了一惊，停声一听，仿佛听说是火，于是连忙同到外面去看，只见胡同口一股浓烟冲天而起。
3: 金子安说，哎呦不好，真是走了水也。
1: 连忙回到账房，把一切往来账簿及一切紧要信件票据归到一个账箱里锁起来，叫出店的拿着往外就走。
2: 我说，在南面胡同口远得很呢，
1: 真烧到了，我们北面胡同口也可以出去，何必这样忙啊？
3: 哎，不然上海不比别处，等一会儿巡捕到了是不许搬东西的。
1: 说罢带了出店，向北面出去了。我们站在门口看着那股浓烟，一会儿功夫轰的一声通红起来，火星飞满一天，那人声更加嘈杂，又听得警钟乱响。不多一会儿救火的到了，四五条水管望着火头射去，幸而是夜没有风，火势不大，不久便救熄了。大家回到里面，只觉得满院子里还是浓烟，大家把酒意都吓退了，也无心吃饭，叫打杂的且收过去，等一会儿再说。过了一会儿，子安带着出店的把账箱拿回来了。子翁到哪里去了一趟？
3: 哎，就是北面胡同外头熟店家里坐了一会儿，也算受了个虚惊。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率帐摆下酒宴，请来了了真大师前来陪客，这也是体现出来对了真的尊重啊。李从珂、石敬瑭、郭威三员大将在旁边插手示例，这也是给了冯道的面子了。李自元、李从珂、石敬瑭、郭威，这将来都是一朝人王地主，那还了得吗？酒席宴间呢，李自元和冯道畅谈一番，哎呀，这一吃上饭，冯道也没那么拘谨了，嚯，越说话越多，嘴还挺快，大家伙就听他一人说了，他把自己对当下的见解、平生的抱负、远大的理想，痛痛快快全说了。冯道的口才好，学问大，见解独特，把个大太保等人说的是频频点头啊。了真大师啊，也就剩下念阿弥陀佛了，大家伙都对这位高人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本来李自元是主角，冯道一张嘴，麻烦了，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抬杠，人家这话说的没有你抬杠的地方，那真叫滴水不漏，句句珠玑呀。搁现在来说，这能耐够上百家讲坛的，绝对是个教授的材料。就因为冯道今天这一顿精彩的演讲，等到后来李自元、李从珂、石敬瑭、郭威谁当皇上，谁让他当宰相，大家伙对他太佩服了，觉得他太有才了。所以这段书啊，叫冯可道一语长谈定相位。说实话，他这顿山火比诸葛亮那隆中对还厉害呢。诸葛亮才做了一个蜀国的宰相，冯道啊，现在最起码已经把后唐、后晋、后周三个国朝的相位都捞到手里头了。闲言少叙吧，经过了一番长谈，冯道不光展示了自己的才华，还和李自元制定好了勤王计划。李自元呢，也不用写书信了，就让冯道带口信给张承业，说自己只要接到军师的命令，立刻整顿人马入城勤王。冯道回去一转达消息，张承业这颗心呢，算放到肚子里了。有了大太保的鼎力相助，这场叔侄之争李存勖是必胜无疑。凡说张承业这个人，虽然是个宦官出身，但是智商相当高，可以说是五代残唐时期的诸葛亮，行事稳健，足智多谋，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他和李存勖一去三王府，就暗中派人让冯道出城了，通知大太保。李自元是什么人呢？大风大浪见过无数，等张承业送信儿来再集结人马，那行吗？那不就耽误大事了吗？自打冯道一走，他早就把人马准备好了。冯道二次一来，把张承业的意思一说，大太保一声令下，五千骑兵急行军扑奔太原府。了真吃人家喝人家，人家对他那么好，也得跟着呀，这些都抛到一边去。他主要啊，是不放心

徒弟李从珂，于是呢，李嗣源也给他弄匹战马一起出发。30里地，那还不快吗？转眼之功就到了太原城的南门之外。大太保一马当先，高声喝喊：“太原的守备，安金区何在呀？本太保进城擒王，速开城门，不得有误。”前文书咱们说了，安金区是个无间道啊，他是明保着李克宁，暗保李存勖。今天一大早给他送信儿了，告诉他严防四门，绝对不让外边一兵一卒进入。防谁呀？那还用问吗？防李嗣源呢。李存浩刚走了半个时辰，冯道来了，拿着军师的信物也告诉他了，晋王千岁由张成业、安金泉、安崇惠保着，要去三王府探视，恐怕三王父子要对王爷不利，我出城调兵去，你就在南门等着，大太保人马一到你就开城门。安金区这心里咯噔一下子，哎呀我的妈呀，今天李氏叔侄要争个你死我活呀，胜者王侯，败者贼。李嗣源要是帮着晋王对付三王，三王准没个好啊。看起来我这是站对了队了。想到此处啊，他赶紧满身披挂到南门去等候李嗣源。坐在南城门的城楼上，没多长时间就听见三王府方向是喊杀震天呢。安金区可有点坐不住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自己俩兄弟保护着王爷呢，这人喊马叫一定是三王府那边交了手了，那李存浩能力太大了，胯下宝马斑点菊花豹，掌中一条虎头亮银方天戟，本领出众，骁勇异常啊。李存浩自幼习武，受过贾二先生的真传。这贾二先生是谁呀？乃是想当年银戟太岁雪天王胶东侯贾父贾君文的后代，他哥哥号称一戟定乾坤贾大先生贾光斗，他呢号称银戟盖天下贾光明。这哥俩这能耐要是单论戟法，放眼天下无人能敌呀。想当初贾父贾君文福保汉太子登基坐殿，他知道刘秀想要演习干戈，修理文德，不想让功臣掌握兵权，于是呢就和高密侯邓禹辞去左右将军之职，研究儒学去了。但是刘秀呢保留了他们列侯的身份，仍然可以参与国家大事。退归临夏之后，贾父把自己这一生的戟法呀整理成两套，他前半生血雨腥风戎马生涯，这套戟法刚猛霸道，杀气腾腾，后半生呢恬淡随和，儒气十足，这套戟法呢就儒雅至极，颇有大师风范。贾大先生学的是后套戟法，一个徒弟都没收过。贾二先生呢收了两个徒弟，二徒弟就是李存浩。李存浩那么厉害，安金区心里说了，那我兄弟能打得过他吗？想带人过去帮忙吧，可是自己呢又不能离开这儿，还得在这儿等着李嗣源呢。你想他两头分心能坐得住吗？百爪挠心，魂不守舍呀。多等又等，好容易把大太保等来了，他赶紧让人开棺落锁，亲自下城参见。大太保人马进来，安金区大礼参拜，太原守备安金区参见太保千千岁。大太保一类四将鱼，安守备免试大礼，快快请起吧，关键时刻你能辨别孰是孰非，实乃可嘉呀。待等平息叛乱之后，本太保禀明晋王，必将大加封赏。我且问你，你手下
有多少人

好呀，回太保爷15000。这样吧，你留10000兵把守四门，点5000兵速去保护晋王府，以防叛军对两位老王妃和晋王的家眷不利。文仲啊，你随安将军前去，听候他的调遣，不得有误。郭威、郭文仲说声遵命，退在一边。安金区站起来，对着李嗣源一抱拳，回太保爷，末将有一事相求，只管讲来。我家二弟三弟随晋王保驾，末将实在是放心不下呀，您看能不能让郭将军领这5000兵保护晋王的家眷，我跟您前去三王府救驾呀。李嗣源一点头，进去啊，你们兄弟情深，做大哥的长兄如父，放不下心，可以理解呀。文仲啊，这5000兵你领得了吗？郭威在马上一抱拳，太保爷放心，末将定当不辱使命。好，文仲少年英雄，胆气过人，本太保信得过你。进去，你先去跟文仲点兵，我先行一步，你随后赶来。末将遵令。大太保李嗣源安排好了，带着骑兵直奔三王府。到这儿一看呢，王府门前有三员将，正打得跟走马灯似的。安金泉、安重惠双战李存浩，一点便宜也找不着啊，而且还处于下风了，哥俩都带了伤了。尤其是安金泉，小腹流血，肠子都出来了，是血染征袍啊。李嗣源有爱将

说你和三叔要夺晋王之位，究竟是真是假呀？李存浩右手倒托方天戟，看看李嗣源，大哥，事情到了这个程度，小弟不免实情相告，我家黄渤处事不公啊。按理说，家有长子，国有大臣，这王位应该是你的，可是他给你了吗？您看李存浩这时候还没忘挑拨离间呢，李嗣源能受他的挑唆吗？微微一笑，嗨，兄弟此言差矣啊，我虽是父王的大太保，但我是义子干儿啊，嫡庶尚且有别，何况我这个义子呢？在鸡宝山父王临终之际，怕我不服，曾经说过要将王位传给我，你想愚兄岂是那不明事理之人呢？要是老王没有亲生之子，这王位传也传得，做也做得，可老王有亲儿子呀，谁的东西就是谁的，来不得半点虚假，这王位咱们能要吗？李存浩一阵的冷笑，嘿嘿，大哥您呐真是谦谦君子，李存勖他怎么对您的，您难道察觉不出来吗？他把您赶出太原府，又不把您发往外镇，还不让您掌握重兵，分明是要在眼皮子底下看着您呢，怕放虎归山，龙游沧海，对您不放心，随时想消灭您，就把您给消灭喽，您随时有性命之忧啊。我爹跟您的处境也差不多，李存勖依仗着我爹在军中的威信以服百官，可是又不让他掌握实权，就是怕我爹位高权重不好收拾，待等李存勖羽翼丰满之时，恐怕就是你们这些人死期将至啊。在小弟想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是先发制人。李存浩这番话说完了，李嗣源点点头，兄弟，你这话呢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从你嘴里说出来就不对了。晋王自打继位以来，上顺天意，下得民心，亲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从种种迹象上来看，他也不会做出不仁不义之事。你和我还不一样呢，我都如此信任于他，何况你们是至亲的骨肉啊。李存浩听完了，把眼睛一瞪，大哥，听您这意思，这是保定了李存勖了。那好，常言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劝您了，您也甭劝我，最好还是保持中立，以免伤了你我兄弟的和气。李嗣源是个重感情的人呐，李存浩这么一说，他这眼泪花啊在眼眶里直转，兄弟，哥哥该说的可都说了，难道说你我二人还要动手过招不行吗？大哥，你要帮助我，或者说谁都不管，咱们哥俩不至于伸手。兄弟，你这不是逼我呢吗？哥哥身负老王重托，能不管三弟存勖吗？好啊，大哥，这话可是您说的，您要管李存勖，那就什么都别说了，那您不是带着兵人的吗？抄家伙别客气，咱们分上下论高低，谁帮助李存勖我就跟谁玩命，来来来，你我撒马一战，你不动手我可先下手了啊。说着话呢，李存浩刷拉一抡方天戟，是分心就刺，这家伙是真狠呐，说翻脸就翻脸，下手真黑。李嗣源脾气再好也没辙呀，话说至此多说无益了，他是一踹外手蹬，马往外一转圈，让过这一戟，伸手由打鸟之钩得手环上，摘下自己这条豹尾方天戟擎在手中，说了一声，兄弟得罪了，腰眼一别劲，双膀一较力，

0: 电影《方天戟》来了个平分秋色，萧奔李存浩。方天戟这种兵刃呢，一种呢是一个月牙的，这叫月牙戟；另外呢是两个月牙的，这叫方天戟。李嗣源和李存浩俩人都使这种兵刃，马打盘旋，啪啪啪一伸手，二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负。打来打去，俩人同时使了一招叫白蛇吐信，都是虚的，啪一点往回一撤。万没想到啊，俩人这个头差不多，出手的高度也差不多少，往回一撤不要紧，两条大戟的月牙子咯楞一声是勾到了一处。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三，从上往下揉搓耳廓。四，食指拇指按摩耳垂。五，用食指向外耳道方向按压耳屏。六，食指敲击乳突部。七，轻拍耳廓。每次做此操两次，每次约8分钟，持续18周，可显著改善听力。还有就是从肩到脚练肌肉力量。行动迟缓，步履蹒跚，老态龙钟。老年人由于肌肉流失、肌力下降、肌腱韧带萎缩僵硬等，致使行动缓慢，即便脑力眼力保护再好，也很难做到眼疾手快。预防肌肉流失的最佳方法是进行肌肉锻炼。日本东京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中年时期加强运动，不仅有助于防止肌肉减少，还能保持肌肉力量和改善总体健康状况，让老年人不再先有余而力不足。锻炼肌肉从肩到脚可以分别尝试这些方法：举哑

零，动作为直立位或坐位，上肢前举、侧平举及曲肘举，锻炼上臂肌肉，静立半蹲，两腿分开与肩同宽，膝部半蹲位，上体伸直，两臂放在腰部，保持姿势不变，以锻炼下肢力量。踢毽子可以有效锻炼膝关节屈伸肌群的力量，提高下肢肌肉爆发力和耐力。另外，太极拳也可有效地增强老年人的肌力，长期坚持锻炼能够延缓肌肉功能衰退，增强下肢力量，稳定步态。美国俄勒冈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进行15周太极拳训练后，老人肌肉增强，摔倒风险降低了47%。要注意的是，老人进行肌力训练要确保安全，循序渐进，不应急于求成。锻炼强度要适中，强度太小达不到锻炼的目的，太大则可能会造成身体伤害。运动中如果出现身体不适，应该立即停止并及时就医。再有就是健走、游泳强心肺。人体衰老过程中，心肺功能衰退是重要的表现之一。由于缺乏体育锻炼，心肺功能衰退的年纪大大提前。不少人才20-30岁，上两层楼梯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一阵小跑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的心跳和呼吸。保持和提高心肺功能是人们延缓衰老、保持健康的重要条件。体育锻炼，尤其是有氧运动，对改善人的心肺机能有良好作用。训练心肺耐力，专家建议尝试以下几个简易的训练项目。跑步既能锻炼内脏器官，也能锻炼主要肌群，每次至少10分钟，以跑步5分钟后额头开始出汗的速率进行。健步走，步频步幅大于正常行走，双臂积极前后摆动，每次至少20分钟。游泳，游泳时必须克服水的阻力，促使心脏更有力搏动，心肺更用力呼吸，建议每次锻炼30分钟以上。抗衰老是场持久战，刚才提到的训练计划需要及早开始并持之以恒。此外，人体衰老是整体的，仅针对部分进行锻炼还不够，必须在整体上助力。良好的生活习惯，如平衡饮食、规律作息、心情愉悦等，会让延缓衰老的计划事半功倍。最后一个是跳舞，也可以延缓衰老。跳舞可以缓解衰老进程，给老人带来身心健康。跳交际舞是充分利用自身体重的一种有效锻炼方式，华尔兹有利于老人的心血管健康。舞者必须保持的不同姿势对锻炼核心肌肉群至关重要。美国老年病学与老年医学档案杂志刊登一项研究发现，参加舞蹈训练的体弱老人比对照组老人平衡能力更强，摔倒次数更少。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一项研究表明，舞蹈是唯一可以降低老年痴呆症风险的身体活动。另外，老人练习舞蹈还是音乐疗法和社交疗法的完美结合，有助于触发身体释放更多的激素内啡肽，使人感觉更快乐。跳舞愉悦身心的效果丝毫不亚于按摩。我是爱佳，今天主要跟大家聊了聊有关延缓衰老的话题，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是有什么话想要跟爱佳说，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下期节目爱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

0: 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0: 1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0: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万亿元。
1: 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0: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1: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拓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域。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

0: 引起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2: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3: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4: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5: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6: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 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9: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8: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6: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1: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0: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2: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0: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信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4: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5: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6: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8: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的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9: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
20: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9: 看见了8头。
18: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清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清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

0: 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 一般到现在在地势高，
2: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4: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5: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6: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5: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明、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7: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5: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8: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5: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9: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9: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

0: 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 6.2 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0: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3: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米萨拉尔达省、考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

0: 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脱下一身戎装，不改。

0: 赤诚初心，换上一袭白衣，坚守医者使命。作为退役军人，是党代表，营口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护士长王亚楠将军人严谨过硬的作风融入透析护理全流程。面对需要终身透析与病魔长期博弈的特殊患者群体，他以极致专业守护生命通路，以贴心服务抚慰患者身心，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诠释着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与白衣医者的人心大爱。走进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整洁安静，秩序井然。王亚楠穿梭在病床间，细致查房，逐一排查皮肤红肿、硬结、渗血、血管堵塞等隐患，以分毫必究的细致守好患者赖以生存的生命通道。
1: 我们这里的病人们都是依靠血液透析维系生命的特殊群体，血管通路就是他们的生命线，一旦出现损伤堵塞，会直接影响透析治疗。患者把生命托付给我们，我们就要100%的专业与专注。
0: 市人民医院有60张透析病床，没有急促的急诊喧嚣，却有着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笃定。看似简单的检查、穿刺、监护流程，背后是千锤百炼的功底与持之以恒的坚守。透析患者多为常年患病的老年人，普遍存在血管硬化、管壁脆弱、反复穿刺血管条件差等问题，穿刺难度大，风险高，对护理技术、耐心、细心都是极大考验。一次完整的透析治疗长达4小时，从精准穿刺、管路监护、参数调控，到全程观察、对症处置、安全下机，每一个环节、每一组数据，王亚楠都全程紧盯、从严把控，始终坚守零差错、零疏漏、零失误的护理底线。戎装虽卸，初心不改。2010年，王亚楠从部队医院退役，投身地方护理工作。从军营绿换装天使白，军人实干担当、甘于奉献的初心使命始终未变。2024年3月，他由普外科调任透析室岗位，面对全新领域，他从零钻研透析原理、设备规范操作、诊疗工作规范以及各类突发急症应急处置流程，快速从门外汉成长为透析护理领域的行家里手，从容精准处置各类复杂临床护理工作。
2: 我们护士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仅严格要求自己深耕专业，还常态化带领我们开展业务学习、案例分析和应急演练，鼓励大家主动创新、精进技术。在他的带动下，我们科室形成了勤学善师、实干担当的良好氛围，打造出了一支专业过硬的护理队伍。
0: 医者仁心不止于诊疗，更在于暖心守护。在王亚楠看来，透析护理从来不是冰冷的机械操作，而是一场长久的陪伴与温暖的守护。终身透析的漫长病程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容易滋生焦虑、消极情绪。为此，他把服务延伸至治疗之外，充分利用患者候诊上机下机的碎片化时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讲解日常养护知识、禁忌注意事项、
1: 饮食管控、体重管理、并发症预防的日常细节，直接关系着透析患者的生命质量。我们制作了健康宣传手册，搭建了医患沟通微信群，在线解答疑惑、科普健康知识，为患者提供常态化、精细化的健康指导。
3: 王护士长特别细心，特别负责，技术专业，服务贴心，在治疗过程和日常康复问题都会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指导。在这个科室做透析，我们心里特别踏实，也特别放心。
0: 为进一步补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短板，盘活社区文艺资源，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8月7号，红海街道群星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市级文化特派员结对赋能对接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惠及群众。 市级文化特派员来到群星社区，通过实地走访和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了社区文化活动开展情况及精神文明建设需求。针对社区文艺队伍专业化不足、文化品牌辨识度不高等短板，特派员提出量身定制年度提升方案。
1: 下一步呢，我们将统筹全区的公共文化资源，向社区倾斜，让文化的种子能够扎根到基层，生根发芽。
0: 据了解，文化特派员制度是辽宁省统一部署的基层文化赋能举措，该制度分省级、市级两级，选派专业人员下沉到村社区，重点承担政策理论宣讲、优质公共文化供给、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基层文明风尚培育等核心任务。8月11号，辽沈银行营口分行走进区环境卫生管理处，开展爱心慰问捐赠活动，以实际行动致敬一线环卫工人，践行社会责任。捐赠现场，一包包崭新的反光环卫马甲整齐摆放，银行工作人员向默默守护城市环境的环卫工人送上问候，感谢大家日复一日的辛苦付出，叮嘱大家作业时做好安全防护，注意自身健康。据了解，本次捐赠的1500件马甲将全部发放给辖区一线环卫工人使用。这批马甲带有高亮反光条，可有效提升道路作业辨识度，增强环卫工人出行作业安全系数。辽沈银行营口分行表示，今后将持续立足属地，践行金融为民，常态化开展公益惠民活动，传递金融温暖。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4: 关于2026年服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服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服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服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1案8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

0: 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法规在心中，平安在路上。骑摩托，戴头盔，文明出行，安全归。十字路口多事故，一慢二看三通过。争当文明驾驶者，共建文明交通。
3: 妈，我去上班了。
4: 哎，路上慢点啊，看车。
5: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6: 宝贝儿，路上慢点，别跑啊，看着车。
3: 老婆，我先走了，再见。
6: 老公，慢点开车，注意安全。
7: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
2: 讲文明树新风，从文明安全交通开始。

0: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您不会同意您的家中乌烟瘴气，
6: 您一家不能接受您的房间藏污纳垢，
5: 您绝不能容忍你的家人备受骚扰，
6: 您一定会采取行动。
5: 互联网，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它清洁、安全、可以信赖。
6: 行动起来，清除网络污垢，折断毒害源头，
7: 让网络世界更整洁、更健康。
8: 20分贝，坐看云起时；30分贝，清泉石上流；40分贝，笛奏梅花曲；50分贝，谈笑无还期；50至90分贝，噪音。
7: 共创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控制噪音，你我有责。
0: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节约用水，人人有责。随手关灯，倡导节能减排，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工作竞争的激烈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的加剧，生活压力进一步增大，使得女性心理健康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今天魅力达人这个单元，我们就一块来说说女性心理健康。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调查表明，女性心理问题发生率高于男性，而女性的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等多种神经症的患病率近年来也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健康包括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即身心均保持良好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具体的讲，健康是身体上没有疾病，心理健康好，有充沛的精力，能从容地应对日常工作和生活。

不过度疲劳和紧张，保持乐观，心胸开阔，能自我控制，不因小事耿耿于怀，精神状态饱满，情绪稳定，会休息，反应问题灵敏且善于观察。女性的压力呢，主要是来源于五个方面的。第一点是围城内的压力。美满的婚姻是女性心灵的港湾，一般来说女性都比较感性，感情也比较脆弱，经营一个美满的婚姻是她们一生的追求。但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使围城里有许多不安定的因素。第二点是职场上的压力。现代女性不仅要温柔懂生活，还要在工作中独揽一面。职场中的许多职业女性跟男性一样打拼天下，但女性往往要付出比男性多几倍的努力，女性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比男性要多得多。接下来一点呢，是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更需要精神的交流，亲情的抚慰，那种冷漠形同路人的情感忽视比家庭暴力更可怕，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伤害也更大。这种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家庭中存在。第四点是自我评价的压力。女性到了35至45岁，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她们对自己的外貌特别不自信。一方面孩子长大了，抚育的事情轻了，内心寄托的东西少了，另一方面感到青春不在，不免伤感，为此对外表就更加的注重，买高档化妆品服装，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不足，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说她年轻漂亮比什么都高兴。最后一点呢，是养育产生的压力。女性在生育孩子之后，体内激素发生变化，也会引起心理的不稳定。一般来说，女性怀孕时对新生命充满了期待，丈夫对妻子比较照顾，为了使未来的宝宝健康聪明，丈夫对妻子百般呵护，不让她累着，喜欢吃什么也尽量的找来给她。女性在怀孕时都会感到一种幸福，可是生下孩子后，这种幸福感很快消失，代之的是养育孩子的艰辛。女人的一生从结婚生子到养育，是人生中最繁忙最美好的时光。女性不仅要身体健康，更要拥有健康的心理，这样人生才会美丽。在生活中，压力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压力并不可怕，我们要直面女性心理压力。下面呢，雨飞就来介绍几种压力化解的妙法和大家一块分享。首先呢，是肢解法。请你把生活当中的压力罗列出来，你一旦写出来以后，就会惊人的发现，只要你各个击破这些所谓的压力，便可以逐渐化解。其次是想哭就哭。医学心理学家认为哭能够缓解压力。心理学家曾经给一些成年人测量血压，然后按正常血压和高血压编成两组，分别询问他们是否哭泣过。结果 87% 的血压正常的人都说他们偶尔有过哭泣，而那些高血压患者却大多数回答说从不流泪。由此看来，让人类情感抒发出来要比深深埋在心里有益得多。再次是拥抱大树。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公园里，每天早晨都会看到不少人拥抱大树，这是他们用来减轻心理压力的一种方法。据称，拥抱大树可以释放体内的快乐激素，令人精神爽朗，而与之对立的肾上腺素及压抑激素则会消失。接下来呢，是及时宣泄，可以找人倾诉，向家人、朋友或心理咨询师诉说，也可以选择运动消气。现在很多心理咨询机构都有保障安全的宣泄室，比如法国出现的一种新兴的行业——运动消气中心。中心均有专业教练来指导，教大家如何大喊大叫、拧毛巾、打枕头、捶沙发等等，做一种运动量颇大的减压消气操。在这些运动当中，上下左右皆铺满了海绵，任人摸爬滚打，纵横驰骋，帮助人们宣泄出压抑的情感。然后呢，是嗅嗅香气。在欧洲和日本风行一种芳香疗法，特别是一些女孩子都为这些由芳草或其他植物提炼出的香油所醉倒。
原来香油能通过嗅觉神经刺激或平伏人体大脑边缘系统的神经细胞，对舒缓神经紧张、心理压力很有效果。还有一种是养宠物来有益身心。一项心理学实验显示，当精神紧张的人在观赏自养的金鱼或热带鱼在鱼缸当中姿势优雅地翩翩起舞时，往往会无意识地进入宠辱皆忘的境界，心中的压力呢也会大大的减轻。最后是运用言语和想象来放松，通过想象训练思维游逛，如找一个舒适的姿势让自己休息下来，闭上眼睛，呼吸平缓，头脑当中设想蓝天白云下，我坐在平坦绿荫的草地上，或我舒适地泡在浴缸里，听着优美的轻音乐等等，在短时间内放松休息，恢复精力，让自己得到精神小憩，你会觉得安详、宁静与平和。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每天都能接收到我们的内容推送。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相处不累才是最好的关系。不用伪装，不必勉强，更不用勾心斗角，可以坦诚相待，做最真实的自己。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一起来分享橘子味野的这篇《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一期《向往的生活》第三季节目组请来了一群大家都不太认识的年轻新人做嘉宾。看过的人都知道，以往这个节目啊，都是邀请主持人何炅、黄磊等的朋友来做客，老友相聚，柴米油盐，其乐融融。而这一次突然来了一批陌生人，黄磊明显不如以前热络，不再跑到门口热情招呼，只默默躲到厨房里干活做饭，还嘀咕着怎么不来我认识的人。甚至在饭后游戏里，黄磊也不再过多参与，唯一几次露出笑容就是在好朋友老狼来的时候。茶话会上，他和大家说，老狼来了我才觉得比较舒服，因为我跟你们不熟，所以你们进来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热情，我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大家都很惊讶，毕竟黄磊一直是一个待人充满活力，再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对每个人充满热情。看到这里感触颇深，只充满活力，再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对每个人充满热情。看到这里感触颇深，年纪越大越不愿意费太多力气去经营一段新的关系，还是喜欢和老朋友在一起，舒服不费力，只想和三观一致彼此懂得的人在一起。我很认同黄磊的，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讲求的是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真正好的关系是让人觉得舒服，而不是费力。没有必要逼着自己去强颜欢笑，融入到别人的生活，把可能只是萍水相逢的人硬拉到自己的社交圈子，太过刻意反而费劲不讨好。有人统计过，人的一生平均会遇到2920万人，其中真正结交的只有3000人，相爱的没有1人，而在这3000人里，只有150人是你现在正在经营的关系，其他的多数都会伴随着时间或者其他因素而消失。也就是说，能够真正留到最后值得的人寥寥无几。我们生活中大多社交其实是无效的社交，比如饭局、酒局、同学聚会，如果一群人都是相熟的好友那还好说，但若聚会上大半为不熟之人，仅以吃饭喝酒为目的，多数都是没有意义的。上个月我就被好友拉去参加一个聚会，好友说我们平时生活圈子太窄，该去拓展一些人脉，于是呢带着我参加了他同事组织的饭局，结果别提有多尴尬了，因为饭桌之上大多数都是不相识的人，除了聊聊彼此的工作是做啥的，桌上的饭菜味道如何，也很难聊些其他话题。的确，一群不熟的人聊天总会隔着一层陌生感，很难付出真心，真正的敞开心扉谈天说地。一场饭局下来，吃得不自在，聊得不痛快，除了消耗了时间再无其他所得。那之后我恍然大悟，所谓的社交不在于饭局上的萍水相逢，而在于靠自身实力吸引而来的，不用费劲就能相谈甚欢的人。在《请停止你的无用社交》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虽然你加了很多人的微信，但并不意味着微信上的好友已经成了你的人脉，也许你只是对方微信列表里一个头像而已。交友重要的是质量而非数量，三两深交的知己远比一大群泛泛之交来得更有意义。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 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您选择。不要刻意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

交多少朋友，结交多少人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踏踏实实的努力，由心而发的充盈和自信。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周国平曾经说，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生活，一切外界的诱惑与热闹对他就的确成了无关之物。活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要接受无数的信息，与成千上万的人打交道。人这一生精力是有限，没有那么多时间能处理好所有。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永远不需要费劲儿去取悦别人，经营好自己才是重点。好的关系是相处不累的，所以不必勉强自己参加无意义的饭局，费力和陌生人瞎扯聊天。生命美好，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热爱的人和事。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如果你也是这样认为的，欢迎把我们的节目推送给更多的朋友。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林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